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04。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了解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雾转小雨，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9摄氏度，雾天，东风一级，湿度为95%。根据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10月11号14时30分继续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注意做好预防。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42个。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宽。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1号，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截至到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工信部等4部门10号公布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人民日报超话车发文表示，这几天舆论广泛关注尊界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需质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4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创新的脚步
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关注一下今天的全国天气情况。今天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的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巧渡金沙江使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跳出敌军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接下来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这几天，浙江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有一张有关外甥女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一场婚礼呢，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却广受亲友好评。近日，记者采访了婚礼主角95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小朱是宁波锦州咸祥人，丈夫小王是台州人，两人都在上海工作。今年9月，两人完成了人生大事，也就是9月12号在男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婚礼，9月26号在女方老家咸祥镇裘东村文化礼堂又办了一次。两场婚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接亲，无婚车，无司仪，无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伴郎伴娘都没有请。LED 屏幕上写着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韭菜微博，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现场也只有一个环节，小朱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意是中秋团圆之际感谢亲朋好友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便开席。小朱的妆容也是当天早上在婚礼拍摄基地画好的，席间换装造型自己完成，自己买了一套新中式的婚纱。咸祥这一场 LED 屏幕、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从淘宝买来的，全部自己 DIY。 对于记者的询问，小朱的解释很直接，她说呀，她和丈夫都是一人，不喜欢热闹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这不是一套客气话，小朱参加过很多亲戚朋友的盛大婚礼，印象最深的不是浪漫，而是累，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他见过太多婚礼上父母忙前忙后，最后累倒生病的例子。他说呀，如果为了给我们办婚礼，把爸妈累倒生病了，那就太不值得了。这样的想法起初并不被父母接受，台州那一场父母觉得好歹要安排婚车队，结果小两口呢，只是简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到婚礼现场。不过小朱夫妻俩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坚持，他们选择去云南丽江拍婚纱照，以玉龙雪山为背景。婚礼视频一般不会再去看，但婚礼照在我喜欢的地方拍，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小朱说，所以在他们婚礼现场 LED 屏上一直循环播放着丽江婚纱视频集锦，这是整场婚礼的仪式感之一。让宾客意外的是红包，9月26号晚宴，每位前来吃席的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元红包。小朱说，其实按照我们咸祥的习俗是给宾客送烟的，但我想想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不如换成红包来得实在。卢女士是小朱的阿姨，她笑道，我真的挺吃惊，但是菜品是真好，算是我吃过最好的宴席了。这句带着笑意的吐槽恰恰点出了这场婚礼的意义，把花销重点分配给了菜品和宾客，新人省去了繁琐流程，宾客得到了实惠，父母免于操劳。没有豪车列队的排场，多了松弛自在的舒心，没有繁琐奢华的仪式，多了亲友相聚的温情。四无婚礼，卸下婚礼的负担，留下真诚质朴的心意，我们也为新人点赞。关注下一条新闻。10月11号，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捧起冠军奖杯，成为中国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6座单打冠军，也是继2024东京站之后收获的首个冠军，更是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
而比奖杯更动人的是他走过漫长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外人眼中的跌落沉寂，对于郑钦文来说却是一次直面自我的修行。顺境之中，人容易沉醉于掌声，身处低谷才会促使自己反思改变。低谷反而是最能带给你进步的时刻，不要畏惧去直面它，一天一天坚持走下去，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低谷，总有回来的时候。

近日，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试验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乘车说不。这几天舆论广泛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乘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何为速乘车？这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的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消费者成了试车员。速乘车以快抢占市场，却在缺上埋下隐患，背后暴露的是流程的缺位、验证的缩水。某车企测试工程师解释说，一辆新车型仅在测试流程中，往往便需要完成制动、转向、操稳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基本参数的测试。此外，高温、高原、极寒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必不可少。完成这些测试自然要付出相应的时间。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朱锡产在采访中表示，在新车型的整个开发周期当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冬两夏，即便是小改型，一冬一夏，30000公里真实道路测试也是必要的。朱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表示现在有很多针对速乘车一生锈的投诉，其中湿热腐蚀测试缺失是重要诱因之一。一个案例是，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门把手测试当中，总测试次数为10000次，其中仅2000次为实物测试，其余8000次全部由仿真完成。有的车企只做20%的真实测试，剩余的80%测试依靠仿真测试完成。速乘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

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三类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对齐。相关人士介绍说，标准的出台旨在遏制开发周期快速缩短的趋势，让新车型测试更加规范，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政策强保，从培育优先转向规范优先。达到30,000公里的标准，虽然不能直接和车辆安全画上等号，但是整顿速成车的信号灯已经亮起。车企上新靠的是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是少做了本应该做的测试。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证缺失为代价。今年的8月份，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4方面的问题。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

0: 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新闻。15-57如何办好就业这件家国大事，怎样推动社保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4-5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今年六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15-57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出系统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他说，15-57还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青年就业问题备受关注，尽最大努力帮助其顺利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说，坚持市场引导和政府促进协同发力，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同时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针对一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深入实施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普遍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为每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者见习机会。宋鑫说，社会保障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14-5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以上，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总规模突破75万亿元。15-57将紧扣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不断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扩面提质方面，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完善制度方面，不断健全覆盖全险种、贯穿全流程的基金安全监管体系，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社保服务连着千万家，15-57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是提速办。最近大家是否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叫做房车旅行、床车旅行火了。睁眼是山川湖海，抬头是满天星斗，后排座椅放倒铺上床垫便成为卧室，车尾支起天幕就有了客厅，外放电接上电煮锅、咖啡机甚至投影仪，一辆普通家用轿车变成一个微型场地。
假日期间，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这一新的旅行方式，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床车旅行相关话题浏览量破亿。从小众到潮流，从标准化住宿到沉浸式体验，当旅行住宿不再局限于酒店，车轮上的家究竟能开多远呢？夕阳西下，天津漫旅途房车露营地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点缀于绿地之间，氛围感十足。国庆假期，游客王先生一家从山东自驾到天津，在这里歇脚。营地之内，除了能停放车辆的之外，水电补给、公共卫生间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营地负责人吴振川说，十一假期的营位从八月中旬就开始预定了，挺火爆的。西安的赵先生和家人驾驶纯电轿车去甘南旅行，他说呀，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小家，白天看风景，晚上找观景台、停车场、露营点停车，放倒座椅就是床，主要是开销、过路费、充电和吃饭，整体比住酒店少了一大半。所谓的床车旅行，主要指利用普通乘用车，通过放倒座椅、加装床垫、遮光帘等简易可收纳装备，使车辆具备临时睡眠条件，以此替代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有多年自驾经验的王先生说，新能源车用电无忧，有驻车空调，现在很多车企也很注重自驾游功能，把后排做到纯平或者扩大收纳空间，不断提升旅居的舒适感。记者了解到，旺季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常常几百上千元一晚，而床车一晚充电费和住车费不过二三十元，省下的住宿费可以用来升级餐饮、购买深度体验项目等。来自安徽的方女士向记者分享了旅途中最打动她的时刻。她说，睡在车上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下雨天，待在车里，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反而会觉得很安心。更深层的变化是消费心理，过去旅游往往需要经历出发、酒店、景点、返回的闭环，现在床车旅行则把路线变成开放地图，车主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不再被入住或退房时间束缚。丝路交旅出行服务研究院院长桂斌分析，床车旅行走热是技术红利、经济理性与消费观念转型交织演化的结果，消费者正在向追求自主权与个性体验的消费转型，更看重车停在哪儿、风景就在哪里的探索自由，更不愿为溢价服务、商业套路买单。床车旅行的火热正从消费端传导至供给端。广东湛江后慈沉香房车营地创始人、主理人张勇告诉记者，营地今年预约、接待和入住车次已超过一万台次，只能采取预约和分流管理的措施。其中，床车群体的增长在营地数据中尤为直观。张勇说，床车在营地的占比从不足 10% 上升至 40% 以上，大部分是新能源车。床车功能相对简单，内部空间有限，更依赖驻扎在周边的卫生间、淋浴间等配套设施，这也倒逼营地不断完善服务。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在丰富旅游消费形态的同时，也给游客安全意识、服务供给和行业规范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游客而言，安全与合规是底线。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登记的结构。车子停下来才是房，行车不躺卧，座椅不拆除，结构不破坏，这是红线。当游客的选择日益多元，无论产业发展还是城市管理，都需要在新趋势当中抓住真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和配套。车轮上的家能开多远，最终取决于安全保障能否兜得牢，公共服务能否跟得上。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47，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先沉默3秒，若对方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深度伪造滋生新型犯罪。在 AI 时代，一张照片加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是技术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与信息安全。信息整合推断还原隐私。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如果获取相关的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依法保护公民生物的特征信息，守护好每个人的生物钥匙，要遵守法律法规，守住源头关孔，织密全民防线。咱们广大用户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的陷阱。关注下一条新闻。今年的9月份，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圈。然而国庆假期节刚结束不久，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呢，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消息称，国庆假期后多地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

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一个多月。据报道，国庆假期后半段，部分核心商圈烘焙门店陆续撤下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有商家回应称，超长蛋挞上架一周便已售罄，目前门店已更换为普通蛋挞，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去了。另有商家也表示，店里19.8元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上2-3天，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了。此前呢，超长蛋挞曾经在多家线下门店引起了消费者排队打卡。有销售门店介绍，这一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涨到了56.8元一个。但是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对于超长蛋挞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了。9月29号，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的吐槽登上了热搜第一。相关品牌客服回应称，超长蛋挞并非所有门店售卖，要看具体门店的情况、制作工艺、全国各门店标准一致。对于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已经上报给各门店及公司的负责人。其表示，如果消费者购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除了口感争议之外呢，超长蛋挞的高热量也引发了关注。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的蛋挞。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并不新鲜，近年来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等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队的热销产品，几个月后热度褪去就被淘汰，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很少。超长蛋挞的速朽轨迹折射出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那就是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替它留住消费者。消费者或许会猎奇、造型、买单一次，但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回归食品的食用本质和健康底线，才是网红食品走出速朽速命的唯一的路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周华健的歌。这首歌是周华健演唱的《风雨无阻》，在1994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不仅是情歌，更传递了一种坚定的人生态度，无论前路多难，都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

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呢，周华健作为创作型歌手不愿意翻唱，但是在李宗盛的劝说下答应了尝试填词。直到录音的前一天，周华健仍然写不出歌词，紧急地向在香港出差的李宗盛求助。李宗盛连夜在马桶上完成了歌词的创作，比如其中的《恨悠悠》，据说呢，也正是他当时心中的写照。每当周华健举办演唱会，这首歌呢都是必唱的曲目。它不仅奠定了周华健国民歌王的地位，也展现了李宗盛出色的填词功力，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

花心这首歌是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翻唱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创作的《花》，由利曼婷填词，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品。

您即将聆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这首歌最初作为1994年台湾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后来呢也被新版《倚天屠龙记》沿用。这首歌通过剑、刀、罪行等意象，表达了爱恨情仇、是非恩怨的复杂情感。这首歌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被多次改编，比如古筝版、手游配乐等，展现了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一起聆听《刀剑如梦》。

最真的梦这首歌是周华健早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以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打动人心，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和梦想的追忆与遗憾。

0: 这首歌呢是周华健和李杜合作演唱的《难以抗拒》。
1: 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也希望今天周华健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

0: 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想过，你网购的商品、餐桌上的异国美味，甚至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支撑运转？近年来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啊，我们才切身地感受到物流的巨大影响力。其实呢，在很早以前，物流体系建设就是国家能力和民族进取精神的重大象征。从3000年前地中海的腓尼基商人开始，物流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更深刻地改写了世界格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物流改变世界历史》。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如果我们穿越回3000年前的地中海，你会发现这片蔚蓝的海域上最活跃的不是哪个帝国的舰队，而是一群被称为腓尼基人的商人。他们不是什么强大的军事民族，却靠着一艘艘商船硬生生地编织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络。这说起来有点意思，关于腓尼基人，历史学家其实也说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我们知道的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的两大文明克里特和麦西尼都衰落后，腓尼基人突然冒了出来，成了这片海域的主角。他们没有建立什么庞大帝国，但他们的船队却遍布整个地中海，甚至据说最远到达过西非，穿过红海进入印度洋。这不禁让人好奇，这帮人凭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木头。在腓尼基人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生长着一种珍贵的木材黎巴嫩杉。这种木材质地优良，是当时造船的绝佳材料。腓尼基人发现了这个宝贝，把它砍下来做成船，然后开始出海做生意。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开始，却撬动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物流体系。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本身就是一门暴利的生意。腓尼基人很快发现，与其自己生产东西自己去卖，不如当个中间商。他们开着船在地中海来回跑，把东边的香料、纺织品运到西边，又把西边的金属、奴隶运回到东边。渐渐的，整个地中海的物流都被他们垄断了。更重要的是，为了做生意方便，腓尼基人还做了一件影响至今的事情，他们改良了文字。那时候做生意不能光靠嘴说，还得记账签合同。于是呢，他们就把当时那些复杂的象形文字简化成了22个字母，写起来就像画线条一样简单。这套字母后来传到了希腊，演变成了希腊字母，又发展成了拉丁字母，最后就成了今天全世界都在用的文字系统。你说这事儿大不大？腓尼基人做生意可不是小打小闹，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好几座城市作为据点，最出名的两个叫西顿和推罗。特别是推罗这座城市，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遇到了一个贵人，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当时所罗门要建一座神庙，需要大量优质的木材。推罗人说，巧了，我们这儿正好有黎巴嫩山。于是呢，双方一拍即合，推罗负责提供木材和技术工人，所罗门则回赠大量的小麦和橄榄油。这笔买卖一做就是20年，推罗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顺带参与了所罗门在红海的贸易，生意越做越大。到了公元前8世纪，推罗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有史料记载，当时跟推罗做生意的城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从小亚细亚覆盖到地中海西部，各种商品在推罗汇集，来自西班牙的白银，来自希腊的奴隶，来自埃及的亚麻布，来自阿拉伯的香料。这场景活脱脱就是3000年前的全球购。不过呢，生意做得太大也会招来麻烦。当时北边有个亚述帝国，老想着扩张地盘，一看推罗这么有钱，3天2头的派人来抢。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亚述人就不断南下来骚扰。到了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亚述军队几乎每年都要跑到地中海边上转一圈，推罗和其他腓尼基城市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往西边跑，到地中海更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殖民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大多分布在地中海西部的原因。推罗也曾被亚述征服过，但这帮商人韧性很强，没多久又

恢复了元气，继续做生意。后来新巴比伦王国崛起，布尼贾尼撒二世把推罗围了整整13年，愣是没把这帮商人彻底的打趴下。真正让推罗迎来第二春的是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灭了新巴比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帮波斯人很聪明，他们发现腓尼基人虽然打仗不太行，但是做生意却是把好手，于是就采取了保护政策，让腓尼基人继续的来搞物流。推罗重新的热闹了起来，成了波斯帝国的物流中心。这段时间，腓尼基人甚至敢跟希腊人叫板，争夺地中海的商业霸权。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物流，正是理解世界历史动因的关键。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物流改变世界历史》，欢迎继续收听。在腓尼基人建立的众多殖民城市当中，有一个后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是迦太基。公元前820年左右，一些腓尼基人渡海来到北非，在今天的突尼斯的位置建立了一座新城。这个地方可以说太妙了，正好啊卡在了地中海最窄的地方，往东呢可以控制地中海中部，往西可以直通直布罗陀海峡。到了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已经发展成了西地中海最繁华的贸易中心。说起来您可能不信，这帮靠做生意起家的腓尼基人后来竟成了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在罗马人眼中，迦太基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是非灭不可的恶魔。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攻破迦太基城，大火烧了整整17天，曾经繁华的地中海商贸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幸存的人全被卖作奴隶。胜利者还嫌不解恨，据说在废墟上撒了盐，要让这片土地永远寸草不生。罗马人为什么要这么狠呢？表面上看是争地盘，实际上争的是对物流的控制权。说起这件事儿，先得聊聊古代地中海经济的一个特点——粮食。德国有位社会学家叫做马克思·韦伯，他提出过一个观点：古代地中海那些繁荣的城市，不管是希腊、罗马还是迦太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门，就是粮食不能自给。这些地方人太多了，地太少，光靠本地种的那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必须从外面运进来。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谁控制了海运，谁就控制了这些城市的命脉；二是为了弄到粮食，这些城邦动不动就出去抢地盘。希腊人这么干，罗马人也这么干。罗马人还干了一件更绝的事儿，大规模使用奴隶。他们在征服的地方建立大庄园，让成千上万的奴隶干活。有了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地中海经济才能运转起来。但这也意味着，一旦物流断了，奴隶们没饭吃，整个经济体系立马就得崩。所以罗马人对物流的依赖比之前的任何势力都大。我们回过头来看迦太基，这地方选的是真绝，就在今天的突尼斯附近，紧挨着地中海最窄的地方。往北看是西西里岛，往南是北非，往西能直通直布罗陀海峡，简直是天生的物流中心。迦太基人本来就是从推罗过来的，继承了腓尼基人的生意经。后来推罗被亚历山大大帝攻破，大批腓尼基人逃到迦太基，更让这座城市成了腓尼基文明的新中心。到了公元前4世纪左右，迦太基人的船队已经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跑到不列颠岛去搞锡。这玩意儿是造青铜的必需品，在当时跟黄金一样值钱。腓尼基人的物流网络最远已经伸到了欧洲的北海地区。跟老家推罗不太一样的是，迦太基不光会做生意，还很能打。

他们在西地中海到处扩张，把西西里岛西部、萨丁岛、科西嘉岛都纳入了势力范围，还在今天的西班牙建立了一大堆据点，像什么新加泰基、巴塞罗那都是那会儿搞起来的。这么一来呢，加泰基就跟希腊人的殖民城市马赛杠上了。不过那时候希腊已经走下坡路，打不起来，真正要命的对手是东边一个新崛起的势力罗马。冲突的导火索是西西里岛，迦太基占了岛西边，希腊人的城邦希拉库萨占了岛东边，两边可以说是天天的掐架。希拉库萨打不过，就跑去向罗马求救，罗马人正愁找不到借口插手中西地中海的生意呢，这一求援简直是瞌睡送来了枕头。从公元前264年开始，罗马和迦太基打了三场大仗，史称布匿战争。第一仗打了23年，罗马赢了，拿到了西西里岛。没过几年，罗马趁迦太基内乱又抢了萨丁岛和科西嘉岛。第二仗打得最惨烈，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带着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差点打进罗马城，但最后罗马还是赢了，把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地盘全收了。又过了几十年，罗马觉得留着迦太基始终是个祸害，干脆第三次打过去，把人家的城给夷平了。三次打完，迦太基没了，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海。但有意思的事儿在这儿呢，罗马人虽然灭了迦太基，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走的航线，甚至运粮食的船，跟迦太基人用的没太大区别。你想想，罗马拿下北非之后，那些被征服的地方成了罗马的粮仓，成群结队的奴隶被运到意大利半岛种地干活，地中海上到处都是罗马的船，可这些船走的路线不就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几百年前开辟出来的吗？但是从物流角度看，与其说罗马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如说他们继承了一个现成的体系。如果没有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几百年打下的底子，罗马人得从零开始摸索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贸易路线，那还不得折腾到猴年马月去？很可能到最后，罗马也就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哪来的什么地中海帝国？有个细节挺说明问题，罗马人占领北非北岸之后，从那儿进口大量的谷物供应罗马城。这种跨海的大规模粮食运输，要是没有现成的港口、航线、船队，根本不可能实现。而这些基础设施都是迦太基时代留下来的。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抬杠，罗马人那么厉害，自己搞一套不就完了？可问题是，欧洲那会儿哪有什么现成的航路？腓尼基人之前，地中海沿岸的人基本不敢远离海岸线航行，是腓尼基人一点一点摸索，才把那些岛和岛、港口和港口之间的路线给打通了。罗马人后来才能在地中海横着走，说白了就是捡了个现成的便宜。翻开《物流改变世界历史》这本书，读完不禁会想，我们今天收快递时的便捷，其实是几千年物流演化的结果。下次在拆包裹的时候，或许会想起3000年前那些在地中海乘风破浪的腓尼基商人。世界变了，但是把东西从 A 运到 B 这件事儿，始终是推动历史的那股暗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物流改变世界历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吴斋公子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站在物流的角度，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读者吉米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依托物流的商业往来是韧性最强的交流方式。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吃和远方，文具盒里的时空漫游，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梁实秋的藏书癖，连搬家工人都怕他。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酷爱藏书，据说最多时拥有30,000册图书。他曾多次搬家，最头疼的不是家具，而是书。一次他搬家时雇了20多名工人，光搬运这些书就花了整整2天时间。甚至有工人抱怨，他这家不是搬家，是搬图书馆。他对藏书极为讲究，不仅分类明确，还手写书目卡片，甚至注明购入日期与心得。他对书的情感深厚，一旦书籍受损，心情会大受影响。他曾在散文中写道，每一本书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对梁实秋来说，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他在书页之间存放着自己与世界的对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的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
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力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洗白等乱象，可谓是暗流涌动啊。看似客观公正的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消费者对于测评的信任，目前啊也正在被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慢慢消耗。你看啊，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所谓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等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但它的背后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我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向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
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换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

不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

0: 有工作嘛，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和大家说一下鱼油的问题。有的人说鱼油呢是养生神器，有的人说呀这鱼油就是纯纯的智商税。今天咱就来说一下鱼油的问题。近几年养生圈刮起了一阵鱼油风，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要不要买鱼油吃。我的亲人啊，有的也在吃。我的同事呢，每天都要吃2颗鱼油，他说能够降血脂、防心梗。我还有的朋友说也吃过，但是呢是智商税，吃了没用。那这鱼油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鱼油真的值得购买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唠一唠，到底要不要买鱼油吃。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鱼油。鱼油顾名思义是从鱼类当中提取的油类，它之所以受到大家追捧，主要是因为含有丰富的Omega-3 脂肪酸，最有名的就要数 EPA 和 DHA 了。 EPA 是什么？它叫做20碳5烯酸，它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一些研究认为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呢有一定的好处。 DHA 叫做22碳6烯酸，哎，它就更有名了啊，它被称为是脑黄金，说它能让孩子更加聪明，其实有点夸大了。不过呀， DHA 的确是神经系统细胞成长所需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在大脑皮层和视网膜中所含的比例很大，对于婴儿的智力和视力发育呢也都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呀，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其实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鱼油备受推崇，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它能够预防心脏病。这个说法的起源是一些科学家发现了生活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很少患心脏病，而他们的饮食呢，就是脂肪酸的鱼、海豹和精油为主，所以就有说法认为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后来啊，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明，有研究发现因纽特人心脏病风险低，不光和他们耍狗、捕鱼、吃海豹的生活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拥有一个涉及脂肪代谢的特殊基因突变，让他们更加高效地合成和利用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科学家也围绕鱼油啊、脂肪酸等对心脏病啊、心血管健康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呢结果是不乐观的，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有用，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没有用，反正啊各种结果非常不一致，甚至还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吃鱼油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2012年的一项报告对于大量心脏病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鱼油对未来心血管疾病拥有防护作用的说法证据不充分。2012年的荟萃文分析结果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鱼油等欧米伽三的脂肪酸补充剂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的研究认为，长期服用鱼油并不能降低冠心病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已知心脏病风险因素的中年男性和女性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对降低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因心脏病死亡的概率毫无作用。2020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86项研究，涉及162796人，发现增加 EPA 和 DHA 摄入量可以略微的，大家注意啊，是略微的降低冠心病事件和冠心病死亡的风险。
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健康人吃鱼油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鉴于此呢，目前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健康机构对于吃鱼油预防心脏病的说法也并不推荐。我国专家进行了系统分析之后发现，欧米伽三脂肪酸虽然能够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但是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它在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获益结果不一，同时它在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病、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价值仍然存在着困惑。因此呢，目前我国专家共识认为，目前证据仅支持高纯度和高剂量的 EPA 治疗可能为动脉粥样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心血管获益。但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治疗其他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肌病啊、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的作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总体来说吧，目前的研究认为，吃了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比如鱼类，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那些把鱼油吹成护心脑神药的说法都是夸大的。那么鱼油到底是不是有益健康，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从目前来看，比较多的证据表明鱼油对健康有以下两点益处。第一，它能够调节甘油三酯水平。美国心脏协会关于脂肪酸补充的科学建议指出，冠心病、心力衰竭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病人如果额外补充脂肪酸可有所获益。美国 FDA 也批准了一种降低甘油三酯的药物，它每克当中至少含有900克的脂肪酸，其中465克 EPA、 375克 DHA。 如果呢是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鱼油进行调节。第二个好处啊，鱼油当中的 DHA 和 EPA 对于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和视力发育是有好处的。我国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认为，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250毫克，其中 DHA 至少要200毫克。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来说呢，每天的 DH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00到250毫克。至于其他的健康功效，目前的科学证据都比较少，大家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鱼油当作预防疾病的万能油了。那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吃鱼油啊？咱先来说一下结论，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每周食用300到500克鱼虾等水产，你呢，可以选择补充鱼油。你像 DHA、EPA 等脂肪酸对健康确实是有益的，而且水产，比如说咱吃的鱼虾和贝类，有益的证据呢，比它这个脂肪酸补充剂的证据是更有利的。水产当中除了脂肪酸之外的其他营养成分也是很可能发挥其益处的，吃水产的人通常生活方式是更健康的，因此想要获得 DHA、 EPA 最佳的途径当然是食物了。鱼虾等水产品当中 DHA 是最丰富的，还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呀、维生素 A 呀、铁、锌等微量营养素，如果条件允许，每一天吃点鱼虾当然是最好的了。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吃鱼两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孕期呢可以适当的增加，每周至少2到3次鱼类。此外，紫苏油、亚麻籽油当中的亚麻酸啊，也是可以转化成脂肪酸的，平时你也可以换着吃。
不过呢，我国依然有很多居民水产品吃的很少，那么就是 DHA 和 EPA 的摄入量就很低了。比如像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人，他在孕期期间呢，吃鱼虾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给孩子做鱼虾吃的时候还是费时哈，还要担心鱼刺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爱吃鱼，所以呢，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确实鱼虾吃的不够，吃点鱼油就是一种简单又方便的方式了。那到底该如何选择鱼油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市场上的鱼油产品种类很多，咱们到底该如何选择？第一，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品牌的产品，要尽量的在正规的超市啊、电商平台选择大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更可靠的。第二，咱要注意区分鱼油和鱼肝油。鱼油跟鱼肝油是不一样的呀，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很多家长想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来预防佝偻病，这个应该选鱼肝油，而如果想要补充 DHA 要选择鱼油。第三种呢，要查看产品的浓度，鱼油当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EPA 和 DHA， 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只看它们的含量，今天告诉大家更要看浓度，看一粒鱼油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一般来说呢，浓度越高产品质量就越好。比如说呀，一颗鱼油是1000毫克，其中脂肪酸含量600毫克，而有一些鱼油虽然看上去每颗的个头挺大，但是它的脂肪酸含量也可能更少，大家需要仔细的看看这个说明书来对比一下。第四呢，要看剂量，适量的吃。一般认为普通成人每天只需200毫克 DHA， 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摄入量为250毫克，其中呢 DHA 至少200毫克，大家要根据产品浓度剂量适量的使用。虽然 DHA 和 EPA 的安全范围很广，每天摄入2克都是安全的，大家不用太担心有什么安全问题啊。但是鱼油毕竟它也是脂肪啊，吃多少克鱼油还是从饮食当中减掉多少脂肪，保证膳食平衡。而且呢，买回家的鱼油一旦你打开拆封了，你要尽快的吃完，吃不完要尽量的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来存放，防止因为光照啊、高温等影响导致脂肪酸氧化败酸。总体来说，鱼油不能被神化啊，也不能呢被完全的否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能够通过均衡的饮食，多吃富含脂肪酸的鱼类水产品，保证营养的摄入，那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吃足够鱼类水产品，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鱼油，选购时要谨慎多看，不要盲目跟风购买那些夸大宣传的产品，最好呢是要在医生啊或者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手机涨价的问题。近段时间大家发现没有啊，手机价格上涨频频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准备换手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预算还是去年的预算，选择却似乎少了一些。今年以来，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动，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波动。涨价不再是高端手机的事情了，也开始影响那些只想买一部够用的手机的人。过去，当人们谈论新手机，往往先问相机有没有进步，续航能不能更久。今年一个更大的实际问题摆在了面前，同样的钱还能不能买到和去年差不多的配置？9月7号的时候，华为和小米分别召开了新品发布会。这两家厂商的新品啊，因为设计、屏幕和产品定位往往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大好和往年的产品直接相比。比如华为 Mate XT2 的起售价和去年相比贵了2000块钱，但是和前年持平，而且折叠方式大改，还多了一块外屏。小米18从屏幕到处理器再到电池也都变了，高存储容量版本还换上了新一代的运行内存。相对于比较容易的呢，是苹果。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发布了 iPhone 18的部分产品。如果比较相同容量的版本 ，iPhone 18 Pro 和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比上一代上涨了1000块钱 ，1TB 版本则上涨了2500块钱。iPhone 18 Pro Max 的 2TB 版本呢，更比上一代上涨了3500块钱。而且存储容量越大的机型和 iPhone 17对应的机型相比，涨幅就越大了。从 256G 升级到 512G 要多花2000块，从 512G 升级到 1T 要多花3500元，而从 1T 升级到 2T 居然要多花5000元。不仅如此，在售的旧款产品也调了价格，在苹果官网 iPhone 17的 256GB 版本涨了800元，iPhone Air 的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也分别上涨了800元， 1TB 的版本则上涨了2300元。关于手机新品会不会涨价的猜测算是尘埃落定了啊，绝对是涨价。推动这一轮手机涨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手机里两类平时不太被注意的元器件，叫做运行内存和闪存，正在变贵。前者影响手机同时处理多少任务，后者呢，决定能装下多少照片、视频和应用。消费者未必会记得它们的规格，却可能在换机时感受到它们的价格变化。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今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1月份，代表性运行内存芯片和闪存芯片的合约价格都已经达到了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电脑产品已经涨价到了几百到上千块，一些相同存储配置的手机呢，也比上一代涨了几百块。平均售价的变化呢，并不意味着每一款手机都会涨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换机的时候需要在价格和配置之间的取舍可能会更多。沿着这轮涨价向上追溯，会遇到一个看似离日常换机很远的原因，叫做 AI。我们习惯从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或者智能助手中感受到 AI 的发展，但却很少把它与一部手机的售价联系起来。但是啊，支撑这些应用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存储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正通过供应链传导到消费电子产品上。 AI 公司采购的主要存储芯片并不是手机里使用的那一种，为什么他们的需求仍然会影响我们买手机花钱呢？这要从两类芯片背后相互牵连的产能与供应来说起了。

有的朋友说都在涨价，我想要换个手机怎么办？你首先呀是要分清运行内存和机身的存储啊，其次呢，根据设备能否升级决定预留多少容量。第三，你不一定非要追新版啊，空间不足可以先清理一下。第四呢，不要因为恐慌而囤积，认为啊我这现在涨价了啊，就以后涨得更多了，我囤一些。存储行业它是有周期性的，更何况呢，价格还会受到扩产啊、需求啊或者工艺进度的影响。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其他的交给市场。最后呢，在清理、维修、扩容或者换机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啊。云盘同步可以提供一份副本，但是重要的照片、文档和聊天记录，最好还要保存在电脑、移动硬盘或者其他彼此独立的位置，不要只存在一台设备上。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
7: 嘿、各位好，老歌回忆录，欢迎你锁定收听。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的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记得都有我和老歌回忆录，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

0: 成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9: 《警示通言之特殊绑架案》。
10: 远走他乡能否解决家庭困境？埋头苦干为何拿不回应得的报酬？是谁为了寻母不惜离家？是谁为了救母踏入歧途？一起绑架案为何会让人心酸？警示通言之特殊绑架案正在播出。
11: 天上的太阳，人间的母爱。太阳是万物生长的依靠，而母爱是孩子成长的依靠。人一出生啊，所能体验到的第一份情感就是母爱。尽管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记忆，但对母亲呢会有本能的依恋。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了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几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母爱的温馨与重要。无论长幼，只要是知道母亲有难，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电影《宝莲灯》里的沉香一样，想办法劈山救母。
10: 一天，某报上大幅报道了一起特殊的绑架案，而绑架案的主犯居然是一名民工，20岁出头。他的罪行是绑架一个5岁的幼女琳琳。但据当地警方调查表明，被绑架的小女孩并未受到伤害，而且还和绑架她的这位刘叔叔感情深厚。在她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再表明她很喜欢这位刘叔叔，而刘叔叔待她也很好。离开家人的那天，其实是刘叔叔带她找妈妈去了。当记者来到拘留所采访这位人高马大的民工时，发现他的眼角竟闪着些许泪光。民工刘全缓慢而痛苦地诉说着其中的原委，并发誓没想过要伤害那个可爱的小女孩。
11: 一起普通的幼女绑架案为何会让世人侧目？这个民工刘全和被绑架的女孩琳琳究竟是什么关系？她为何要铤而走险带走幼童呢？孩子口中说的找妈妈又是怎么回事？刘全说出来的真相让警方和采访的记者都深感意外。那么这起绑架案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10: 漂泊在外，家中的消息让他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特殊绑架案》。原来刘全以前曾是一位山村的民办教师，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让他心生外出打工的念头。这一年夏季，刘全决定放弃民办教师的微薄收入，到外地去自谋生路。由于刘全只是中学毕业，外出找工作十分不顺，离开老家时带的那点盘缠很快就用尽了，最后只好到一家建筑工地做工。在这里刘全认识了林林的爷爷高军，他是当地有名的木材厂厂主。高军外表看起来豪爽，但实际上很不好说话。他见刘全能做一手好菜，就把刘全强拉硬拽到他家厂子里打杂。高家家大业大，小林林的奶奶已经过世，小林林的父亲是独子，因为夫妻不和，两个人两年前就离婚了。刘全平日多是留在木材厂给工人做饭，余闲的时间就到高家帮忙干些零活。看到孩子很可怜，有时会陪小林林在院落中长满花草的后院玩一会儿，小林林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刘叔叔。
11: 由于刘全人很厚道又十分勤快，没待半年呢就赢得了高军的信任。有时候呢高军父子不在时啊，还托刘全呢帮忙照看孙女。林林呢一向不喜欢和保姆待在一起，和刘全呢却很投缘。小女孩对妈妈的思念呢，有时也让刘全呢想到自己的母亲。那么刘全为何会如此挂念家中的母亲呢？
10: 原来弟弟来信告诉刘全，他们的母亲腹部长了一个瘤子，需要钱住院治疗。而刘全当时住进木材厂时，高军和他谈的是每月公吃公住，年底结账，如有急用可以提前预支。刘全平时也没什么花销，但自从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后，就找高军要工钱，每次不是高军借故推脱，就是只给一点钱让刘全回家先看看情况。刘全向高军要的钱除了路费也就不剩什么了，而高军怕刘全一句不回，所以也就不肯全部结清。有时赶上高军心情不好，还会遭来一顿呵斥。由于刘全和高军并未签订正式合同，付工资也只是口头约定，刘全看着自己都干了大半年，不想走时只拿个路费，虽然心里着急，但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弟弟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刘全寄钱，情急之下刘全再次跑去找高军，说到最后几乎跪下向高军求情了。然而高军丝毫不为所动。
11: 刘母生病，为何弟弟频繁向刘全要钱？刘全每月的工资很少，就算一年的工资啊，也只有几千块钱，这点钱对给刘母治病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难道刘家就穷得连几千块钱都凑不齐了吗？再说了，刘家的亲戚朋友为什么会袖手旁观呢？难道刘家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0: 远在他乡，无法解决家庭的困境，埋头苦干却拿不到报酬，花样年华的他怎样救母？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特殊绑架案》。原来刘全的家地处偏远山村，全家人一年到头就靠几亩薄田度日。弟弟还在读书，奶奶常年卧病在床，刘全的母亲也是病病歪歪的，全家五口两个人要常年吃药，一家人又没什么额外收入，所以这些年家里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原来的欠款都还没有还上，谁还会再借钱给刘母住院手术呢？虽然刘全外出的第一年是在建筑工地干活，但也只是有个地方睡觉，能保证一天的温饱。至于工钱，刘全干了一年也没拿到，所以遇到高军后才决定离开工地，到高军的木材厂做工。谁成想干了大半年，和在建筑工地一样拿不到钱，只不过比在工地干的活轻松一点，时间宽松些，在高家做工伙食也不错。虽然高军为人刻薄，但除了工钱这件事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刘全。
11: 刘全知道家里缺钱， 可是想想，如果拿不到钱先回家，万一再回来要钱是高君不认账，

0: 那他大半年的血汗不就打水漂了吗？家里需要钱，母亲需要钱治病，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拿到钱后再回去。可是怎么才能拿到这大半年的工资呢？
1: 这一天，心烦的刘全在后院急得打转，看见小琳琳兴冲冲地向他跑来，手里拿着一片六叶草。他把六叶草放到了刘全的手里，认真地告诉刘全，六叶草是很难找到的，送给刘全祝他幸福。小家伙的话差点没把刘全的眼泪说出来。在这样孤独的异乡，竟还有人关心自己的幸福，刘全情不自禁地把琳琳搂在怀里，给她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刘全唱到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时候，喉咙仿佛被什么给堵住了，而小琳琳眼里也浸满了泪水。刘全知道，虽然琳琳才只有五岁，但明显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孩子。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聪明也很懂事儿。她跟母亲分开时才三岁，却依旧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的一切，找妈妈去几乎成了小琳琳的口头禅。有一次，刘全趁休息时间带孩子到他家后山上去采蘑菇玩。路过稻田的时候，刘全即兴用毛毛草编织成一个小花环给琳琳套在脖子上。琳琳问刘全这是什么东西，刘全随口说了声许愿草。小琳琳问刘全是不是把许愿草戴在脖子上就能找到妈妈了，刘全只好说是。从此琳琳脖子上总爱戴着刘全编给她的毛毛草花环。
0: 刘全也像琳琳一样想妈妈了，没想到随口说的话却对孩子产生了那么大的作用。暗暗后悔的他觉得不该揭孩子的伤疤。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刘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不祥的念头，也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念头，在刘全的脑袋中酝酿了好几天，但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1: 五岁的琳琳为了寻找母亲，和她的现任的刘叔叔离家出走。一起绑架案为何会让人心酸？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特殊绑架案》。当晚刘全喝了很多酒，酒醉之时刘全失声痛哭。第二天下午，小琳琳从幼儿园回来，看到刘全在路边抽烟闷闷不乐，就跑过来给他看在幼儿园画的刚受老师夸奖的妈妈像。刘全打开画本看了看妈妈像，脖子上挂了一圈东西，琳琳笑着学说是许愿草。这时一个大胆的主意突然从刘全脑中冒了出来。刘全抱起小琳琳，问她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去找妈妈。琳琳乐得一蹦，差点从刘全的怀抱里窜出去。因为身上没有多少钱，刘全和琳琳只能坐公交车。晚上他们来到市郊一个偏远的小旅馆，刘全给小琳琳买了饼干和水，自己却什么也没吃。小琳琳非常听话，毫不叫苦，想到第二天能见到妈妈，她头一沾枕头就很快睡着了。刘全则躺在琳琳身边辗转反侧，虽然他不得已走出了这一步，但一冷静下来还是觉得后悔，特别是看到身旁熟睡的小家伙的脸时，内心深处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内疚的刘全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等到半夜时分还是出去给高军家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竟是高军本人。一听是刘全的声音，他立刻破口大骂起来。
0: 刘全拿着话筒呢不吭声，直到高军停止咆哮，缓和了语气。高军表示，如果刘全能够尽快的把琳琳带回家，他保证刘全呢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吃住在高家，而且高军呢还保证没有人会发现这件事儿。沉默了几秒钟，刘全呢提出了一个要求，没想到高军像疯了一样的一头公豹一样再次咆哮起来。那么刘全在电话中究竟提出的是什么叫呢交换条件呢？
1: 刘全一字一句地告诉高军，琳琳很好，不用担心，他只要自己这大半年的工资，其他的什么也不想要。刘全的话音未落，就听见高军在电话里大嚷大叫。刘全没有继续听高军的话，就咔嚓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此时的刘全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却感到十分痛苦。

0: 踏着月光下的小路返回了小旅馆。回来时，刚刚获得的快感就被小姑娘的眼泪摧毁了。琳琳正坐在黑暗里无声地哭泣呢。刘全见状，赶快把琳琳抱在怀里安慰。小女孩一把搂住了刘全的脖子，哀求刘全再也不要把她一个人扔下了。原来她半夜醒来时发现刘全不在，以为她又被人遗弃了，所以就哭了起来。刘全不住地安抚着琳琳，又让她喝一些牛奶，小女孩这才含泪在刘全的身边睡着了。那一夜月光分外的清冷，刘全坐在琳琳床边，自己一个人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看小琳琳睡得挺好，刘全又起身到电话亭拨通了高军的电话。这时距上一次打电话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一阵风吹过，刘全打了个冷颤。深秋的夜晚有些寒冷，但更冷的却是他的心。
1: 此时的刘全呢，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怎样结束，只知道自己啊已没有了退路，只有往前走。此时的刘全呢，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拿到自己的工资，然后去警察局自首，用这笔钱呢给母亲治病。那么刘全的第二个电话能使高军做出让步，同意他这个小小的要求吗？
0: 成功离家，他能否见到母亲？一个电话，他为何陷入困境？天网恢恢，他道出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绑架案》。让刘全没料到的是，第二次接电话的高军态度十分友好。高军在电话中告诉刘全，第二天一早他会准备好刘全这大半年做工的工资，并问刘全把钱送到哪里。刘全想了想，告诉高军等他的消息。高军问刘全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刘全的回答是一切都好。等刘全返回到旅馆，越想越觉得事情来得蹊跷，高军这么快就转变了态度，实在有点稀奇。不过转念一想，刘全觉得也许是高军爱小孙女心切，又或许是他良心发现，不该无故的扣工人工资。此时的刘全如释重负一般，带着一丝欣慰安然地睡去。但不到一个小时，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许多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一下子吵醒了刘全。醒来的刘全抱起正熟睡的琳琳，正往小旅馆的院后山跑去。等到刘全爬上半身腰回头一看，小旅馆已经被警车包围，估计天一亮警察就会搜山。刘全一面安慰受惊的琳琳，告诉她有一群人不让自己帮她找妈妈，所以不能作声。琳琳果真听话的不发出声响，天真的咬住自己的嘴唇。而刘全则深一脚浅一脚的背着琳琳在山里走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敲开一家农舍的门，向主人夫妇要了水和干粮，不敢停留，沿着农夫们踩出的小路胡乱走着。刘全背上的琳琳以为就要见到妈妈了，满心欢喜。
1: 走了一个上午，刘全呢实在是走不动了，他把琳琳放在一块石板上，让她枕着书包呢小睡一会儿。疲倦的琳琳很快就睡着了。刘全呢翻翻自己的口袋，剩下的钱呢还不足60元，这么一点钱勉强能维持他和琳琳三天的伙食。那么三天后又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杀了琳琳，那么母亲知道了一定会病情加重的。理智与良知终于战胜了邪恶和冲动。刘全把放在琳琳脖子上的双手轻轻撤了回来，望着小姑娘熟睡的小脸，刘全心中默默地请求孩子原谅。小琳琳似乎听到了刘全的话，梦中露出了甜蜜的微笑。在外逃一天一夜后，刘全带着琳琳来到当地的警察局投案自首。当警察把小琳琳护送到医院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小姑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高军把孙女搂在怀里失声痛哭的时候，小姑娘却在嚷着要找她的刘叔叔，并问爷爷她的刘叔叔到哪儿去了。警察在小琳琳那里得到的调查结果都很失望，小姑娘除了重复刘全的善良和对她的种种好处之外，警察没有得到一点可以对绑架犯产生负面影响的调查内容。刘全对自己的犯罪动机过程供认不讳，办案民警发现这起特殊的绑架案绝对不是普通的谋财案件，也不是寻仇绑架，而真的是一起

0: 情非得已的犯罪，犯罪的全部起因均由高军的贪欲与冷血所致。
1: 民工们将自己的梦想、幸福和明天打包在自己的行李卷里，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亲人，寄居在繁华而陌生的城市里的每个角落。他们的汗水不再是浇灌农田，而更多的灌溉着所在的城市。辛辛苦苦的忙碌却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有的民工啊，为了能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不惜采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甚至自杀的方式，有的民工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甚至采用盗窃、抢劫、绑架等方式来索要欠款。拖欠民工工资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任何事情啊，都会有正确的解决之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我想这在谁看来都是不可取的。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在北京工作的孙小佳，老家呢在齐齐哈尔。今年春节啊，孙小佳和爸妈决定呢回齐齐哈尔陪这个年事已高的奶奶好一会儿过个年。哎，这一家三口在车上，这不1月26号这天嘛，他们开车呀从北京出发了，就是跑高速，一路开车回来还挺方便的。虽然说起了个大早吧，但是呢车过了大庆驶向齐齐哈尔路段的时候，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这孙小佳就担心这父亲眼神不好发生意外呀，就把父亲换下来了。可是啊，孙小佳刚刚上路没多长时间，意外就发生了。为了躲避后方即将撞上来的车，孙小佳猛地打了一下方向盘，只听啊后边的车胎是一声巨响，砰，这车呀直接就撞到了中央分隔带上，滑行了好一段啊才停下来。朋友们，你想啊，这就是高速上车那么快，车爆胎了，撞到中间隔离带上了，这一家人在车里面得不少受伤啊。车的左后胎爆裂了，前车胎也鼓了，就这么滑过去，你想吧，这可是事故。眼瞅

不着，这高速公路上的车呀是嗖嗖的过，这孙小佳的心呐都揪到一块儿了。他害怕天黑，这个其他车辆瞭望不够，是吧？你本身车搁这停着呢，大晚上的，本身就瞅不见，你这一家三口再发生什么危险可咋办呢？突发意外找谁救援呢？这孙小佳这时候啊就联系上了高速公路管理处的监控中心。可是这个时候啊，如果派救援队过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高速公路管理处监控中心呢，只好帮着联系到了正在附近工作的养护工区的人。到了晚上8点多，管理处三河养护工区的主任唐海亮接到了求救电话，带领两个同事是迅速开车到了现场，想要把坏的车胎呀全换下来，必须到齐齐哈尔。这怎么办呢？唐海亮发现呢，这车还能启动，于是呢，他开车在前面引路，孙小佳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跟在后面。缓行了5个小时之后啊，到达齐齐哈尔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4S 店都关门了。按理说，朋友们，你说嘛，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事儿了，你让俺们给你送到齐齐哈尔了，目的也达到了，俺们可以走了，是不是？可是，唐海亮没这么做。他们呢，不仅是请孙小佳全家吃了顿热乎饭菜，还把他们呢安顿在了一家宾馆休息。天亮了之后啊，还帮他们找到 4S 店，把车给修好了。哎呦，真太像样！事后交谈当中啊，孙小佳全家得知，车辆救援呢，并不在庞海亮的职责范围之内，他们只负责高速公路的绿化、清雪、保洁，包括桥梁维护，当中不包括车辆救援啊。车辆救援有专门的这个人来负责，而且你说，当时也是为了一时救急嘛，如果等着车辆救援来，晚上这么晚了。怕再出什么问题。过年期间呢，孙小佳全家一直被这个事儿所深深的感动着。那么最近啊，为了表达这个感激之情啊，孙小佳全家制作了一面锦旗，开车回北京的时候啊，顺道送到了庞小亮的手中。接到锦旗之后啊，庞海亮有点不知所措，憨笑道：“哎呦，哎，你看看啊，这算啥事儿啊？这不都是俺们应该做的吗？你这么一整了，不就客气了吗？”

好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当然了，如果您要想看看到底谁是好人，前提是您也有个好的状态。刚刚这件事儿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感动。感动的一方面是什么呢？深夜在不是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上哈，如此的尽心尽力，帮助这一家人到达安全的地方，而且呢，后续工作做得又这么好，太像样了哈！咱们大庆人就这样热心肠。当然了，在这儿凤姐想说什么呢？一旦说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同时一定要记着车里这个内置三脚架啊，包括车的双闪灯啊，一定要打开，就像刚刚孙小佳分析这样一样哈，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因为现在哈，大家很多人都开始使用高速公路了，不会像过去那么些年，高速公路毕竟是少数车辆来回这个使用，现在用高速公路车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车速也确实是很快。在快车速的情况之下，如果大家瞭望不够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面时间呢，说个离奇的交通事故。刚才其实说那就是一交通事故，可能也是一方面司机的这个手法呀，稍微不是那么成熟；另一方面呢，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这种反应啊不是很正确啊，就是后面来车了，是不是做这样一个反应？如果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司机呢，可能状况就不同了。啊，下面跟大家说这个交通事故，听起来之后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说有醉驾司机，醉驾开车撞倒人之后，担心事情败露，想找人顶包，等再返回现场的时候啊，却发现被撞的人消失了。怎么能够呢？啊，这是演鬼片呢？其实没消失。四个多小时之后啊，被撞人的尸体竟然在另一辆小轿车的底盘处被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霆锋跟你说一说。说这件离奇的交通事故啊，发生在五家渠市。2月5号的凌晨，五家渠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说在某路口啊，有一名骑车人被撞了。交警赶紧赶到现场，发现有伤者。只看见这个地上啊有一滩血迹和一辆变形的自行车，而肇事小轿车的前挡风玻璃和车右侧大灯都撞得都不像个样子了。

0: 朋友们，你想啊，车钢筋铁骨撞成这样，那人还能好了吗？这啥情况啊？交警赶紧问这肇事司机呀、啊。可是啊，这司机小王，哎呀，这嘴里头啊就跟横糖了似的，啥说不明白呀、啊。交警也挺脑袋疼啊。正在做进一步调查的时候，这时候另一辆轿车的司机张某打电话过来报警，说：“哎呀妈呀，警察同志，你们快来看看，也不知道咋回事，你说这车底盘怎么挂个人呢？”得了，交警一调查，发现死者正是之前被撞的骑车人李振刚。这一看死了人了，小王吓坏了，终于啊是说出了实情了。原来他是替人顶包的，真正开车撞死人的是他的朋友孟某。随后警察找到孟某抽血一检查，发现呢、啊、孟某每100毫升血液当中含有酒精130毫克，属于醉驾。原来呀、啊，当天这孟某喝多了啊，喝多以后迷迷糊糊撞人了。当时啊吓完完的了，心这下完了，撞人了，这我还喝酒了，赶紧跑吧。开车就往家溜啊，但是回到家之后吧，他脚不对劲儿，想来想去就觉得，你说这事要这么跑了吧，反倒严重，干脆吧，找我朋友小王给我顶包吧。你说小王也不知道是虎啊，还是义气，还咋回事儿？你说答应了，竟然，你说说撞人了，你过去干啥去啊？啊，是不是傻？自己要承担那个包庇罪的责任，知不知道啊？小王答应了，到了现场了，哎，一瞅也没像他说似的，也没有人儿啊。发现被撞的汽车人不见了，朋友们，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呢？哈，这孟某撞死人之后，就在5分钟之后啊，和孟某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轿车司机开车路过了这里。当时呢，他就感觉啊，这车好像压什么东西了。回家之后吧，他越想越不对劲儿。清晨5点多，他下楼查看，哎呀妈，一看吓傻了都，真的人都吓麻了。这底盘里是挂个人呢，这是。交警的鉴定结果显示，张某的小轿车底盘将被孟某撞倒的李振刚挂离现场啊。孟某醉酒之后驾驶和张某均为全部责任啊，醉酒驾驶和张某哈、啊、都是全部责任。那么警方给出的法医意见书显示啊，死者李振刚由于交通事故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那么李振刚的妻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啊，她说丈夫今年31岁，家里有仨孩子，最大的才6岁啊，他们家在河南农村，3年前刚刚来到这儿。她这个女的在家看孩子，一家人全靠着丈夫打工过日子呢。目前交警正在对这个事故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哎呀，就这样的事故啊，就是我们说听起来挺闹得慌的，挺，哎呀，这说出来这种闹不登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搞谁身上谁也难受。就是说酒驾这个事儿啊，朋友们经常会觉得说，有些朋友觉得，哎，没事儿，我喝酒我开车慢，我可稳当了呢。千万别这么想，往往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如果这人没酒驾，姓孟的小子没酒驾，他至于把人撞上吗？或者说撞了人之后，他会这样一种反应吗？会撞这么严重吗？对不对？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始，一个开端。再一个，凤在这儿啊，也想提醒收音机前所有开车的好朋友们，尤其是在夜间开车，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我记得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测试，这测试怎么测呢？就是把这个车前面啊放一个这个纸壳箱子，朋友们就正常的纸壳箱子，正常那么大的纸壳箱子，放啥的呢？我看看啊，放个这个显示器那么大的纸壳箱子吧，啊，不太高啊，80高吧，这么高一个纸壳箱子搁到倒档件儿。晚上人的视野是有多不好呢？你如果开近光灯，发现他及时刹车，都已经速度要快的话，就很慢了，就已经很晚了。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现在总说这人要是喝酒了啊，别管说他开就是开车不能让他开，不开车的喝多了，咱大家一起喝酒的，或者说家里人只要去喝酒了，去接一下子或者送一下子，万一说人倒到道上了，啥也不知道了，非常有可能就被司机撞到，不是故意的，就晚上。地面上的东西啊，看不特别清楚，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刚刚这个事儿多惨呢、啊，逃避不是办法呀，真出了问题得勇于承担。你看这不是吗？这事儿毁了一个家，毁了3孩子，哪是一个家的事儿啊？几个家庭啊？这个遗孀吧，得多辛苦将来。哎呀，刚刚说这个事儿吧，挺蹊跷。下面这起车祸也挺蹊跷。 说十二号这天呢，在武汉某个路口，有一辆小轿车和摩托车相撞了，两车司机都没啥事儿。可是摩托车倒地之后呢，恰巧把一位正在走路的老人给压住了。老人头部被撞倒在地，当场昏迷，送到医院抢救，做了开颅手术。如今呢，已花了5万多块钱了。就小轿车司机垫付了2万块钱，老人呢目前面临着停药的境地。你看，你光说开车，开车是个好事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你一想啊，这开车开不明白，那也是真添事儿，真耽误事儿，也得注意啊。说到这个车的事儿啊，看一下，有朋友还发来笑话了，我看看啊，这笑。是172说这个，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哎，这个笑话我曾经也看过。最后一班公交车最后一排座，坐着一个披头散发一个白衣女子。公交车往前开呀，嘟嘟开。司机瞅一眼后视镜，在害怕呀，大晚上半夜的哈，一瞅，哎妈，那女的咋没了呢？披头散发的白女的啊，赶紧司机就刹车了。睁大眼睛回头一瞅，一细看，那女的还搁那儿呢。哎妈，这司机吓得妈吓死我了，这咋回事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开一会儿又看一眼后视镜，发现那女的又不见了，赶紧咔一脚刹车又踩住了，稳稳神儿再一看后视镜，哎呀妈，那女的满脸是血，吓完了。这司机吓得呀是脸色发白，两腿发软呢。这会儿听到那女的说，大哥你干啥呀，你跟我有仇啊，我一系带上踩刹车，一系带上你就踩刹车，给我错完了都。姐们儿，大半夜的别穿白衣服出去溜达哦，容易把人吓坏了。手机要是丢了，被人捡到了，捡到这人却不想还，这可咋办呢？朋友说，那能行吗？那非法占为己有，那咱得找派出所的整他呀，就要回来呀。哎，你听听下面这个女士的做法，这位妈看人家是咋做的，说他闺女啊，这手机让一个男的给捡走了，哎，不是偷的，不是抢的。这个母亲呢，以女儿的名义发去一条刚柔并济的长达300个字的短信，把手机直接要回来了。讷不讷？哪天我高低得请着姐们上咱大风故事会做一下客，那嘴皮得老溜了，我跟你说。咋事呢？21号的晚上9点多啊，23岁的武汉姑娘小许上了一辆505路公交车。上车之后他就发现，哎妈，手机咋没了呢？这小许借了乘客手机拨打了自己的电话，先是无人接听，接着就关机了。很明显呢，这手机肯定让人给捡走了，但是人家压根没想还呢。要说呀，这手机不便宜啊，价值5000多块呀。这个吧倒还次要，关键是呢，这手机里边啊存着小许在公司的许多的文件，而且还绑定了许多的银行卡。朋友们，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就麻烦了，你知道吗？你一旦说这手机号换了呀，包括手机丢了，文件也没了，手机卡你就重新整吧，很麻烦，非常的繁琐，没招了。这小许咋整啊？给他妈打电话，妈呀，手机没了，打电话关机了，打不通，丢了，咋整啊？那里还有银行卡，还有文件啥的。他妈妈王女士，赶紧得了，姑娘等啥，报警吧。当天晚上啊，这民警通过监控一看，发现呢，小许跑向公交车的时候呢，手机从口袋里自己滑落到地上了，确实不是人偷的。这时候呢，跟他俩啊面对面过来一个男的，就是30-40岁哈，捡起手机就走了。从21号晚上到22号凌晨，这部手机先后多次关机又多次开机，但是始终打电话没有人接听。22号的凌晨3点多，在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啊，王女士决定，得了，我自己出手吧。他以女儿的名义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短信上是这么写的，说我已经在公安局立案了，监控视频看见你在珠宝店门口捡到了我的手机，并且过了马路往库马方向走，警察找到你，你就要被追究非法侵占，我们还会把视频发到网上，通过媒体，各种媒体，我们要找到你。这王女士同时强调，看清了捡机者的脸部之后呢，她继续以女儿的口气劝导，说叔叔，因为我的大意遗失了手机与您结缘，希望这种缘分带来的是一件好事情，您还给我就没有任何的责任，我会非常感激和酬谢您的。这条短信呢、长达300多字，短信最后说相信您一定是一个明事懂理的好叔叔，社会的道德和良知在您的心里，做个善良的好叔叔会带给您无限的福运。 短信发出去几个小时之后啊，对方终于打来电话了，约定当晚归还。王女士准备了红包和香烟酬谢，对方呢拒绝了红包，收下了香烟。随后啊，王女士到派出所销案，得知当天晚上报警被盗和遗失的共有9部手机，而只有她这一部被追回了。这妈，中国好妈妈呀，太厉害了！呢，这母亲太厉害，有智慧哈，就是给姑娘好像没怎么太遗传。要怎能整丢呢？我就这种嘛，一天洗了马哈的，不行那么的，就是往那个手机上拴个绳，就挂脖子上，这个最靠谱的，朋友们。就我有个朋友，就那种像那个弹簧那玩意儿哈，挂了腰间，一地上咔一扯，我跟你说老霸气了，不带丢的。不过吧，确实，我觉得王女士说的有一点挺有道理的。就既然说哈，人的脸呢什么都看清了，咱们如果真的细追究的话，这肯定能找得到，而且找得到之后一定是侵占的，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事情大家都不需要多想。所以呢，如果咱们要是作为当事人，我们也许捡到这部手机了，赶紧归还。毕竟这样的人吧，这个我们说拿一个手机不是自己的，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朋友们，你知道它有多厉害吗？就你拿到手里不是你的玩意儿，你就那么使，总有一天人家通过你的 IP 还是什么玩意儿，人都懂，人都能查着你，轻巧的。那你是哪来的？你花钱买的呀，你就相当于替人销赃。5000块钱手机你2000块钱买，那能对劲吗？对不对？再一个，你偷的呀，搁哪偷的？你早晚不还呢，是得告你。那是5000块钱事儿了吗？那可能就是15天了，完了再罚款5000了。打个比方啊，所以是咱的吧，咱就用；不是咱的吧，别瞎使啊。大风公会，欢迎各位呢，接着听我说，继续听我唠。新飞扬说了，说大凤啊，新年发财呀，我回来了，给你拜个晚年儿。哎呦我天哪，这家谁的年儿有点晚了哈。9500说了，这男的肯定看到手机是谁丢的了，就是贪财不想还。8624说了，这妈妈当的太彪悍了，话说的艺术。4699说了，有些个事儿吧，自个儿能解决就自个儿解决，警察叔叔也很忙的，这招啊大家真得学一学。秦立全说了，这位妈妈真有才呀。有个小伙子脾气可挺大呀，你不是查我违章吗？我烧车。说20号下午1点多钟，山东淄博某路口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个没有驾驶证而且还开着无牌摩托车的小伙啊，在遇到交警检查的时候，趁着交警不注意拔下油箱的输油管，点燃车之后啊弃车逃跑了。摩托车被点燃之后火势很大，直到消防车赶来扑灭才算拉倒。当然了，这小伙子的暴脾气也换来了被拘留的代价，何苦来的呢？说下面这个女的更嚣张，北京朝阳区北沙滩桥西北角，一个女的开着尾号限行轿车被交警拦下来了，但是她拒绝检查，想把车开走，交警上前阻止，结果交警的膝盖啊被撞了，幸好没什么大碍。随后呢，5辆警车和1辆拖车到场，小轿车被三面围住了，但是不论警员隔着驾驶室的玻璃向车内怎么喊话，这女的就是不下车，还不断的摁喇叭并且向外扔东西。最后警方无奈找来了专业开锁人员把车门打开了，整个过程经历了4个多小时。你说我就不太理解，这样的人到底为的是个啥呢？你最后不还是得束手就擒吗？没意思了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就给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 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

0: 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有人说，时间是把杀猪刀带走了我们的青春。我跟你讲，这种说法不对呀、啊。我觉着那时间分明就是猪饲料，你瞅瞅给一个个喂的。没事啥，多运动运动。哎，说到这个天儿行不行的事儿，我看这两天我那朋友圈里头哈，我那些个亲戚朋友哈，国际国内的，那海内外的，尤其是在华东、华中地区的，就说，哎呀妈。孩子出去玩吧，都有点担心，怕中毒啊！那外边太夸张了。昨天看看那微博上，北京大学吧，一些个雕塑都戴上口罩了，就说明天气不咋地。但你再回头看看咱大庆，该咋是咋，咱朋友们挺享福啊，空气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后面节目当中要讲老多老多的事儿了，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想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有个女的呀，无意当中在她老公的电脑里发现了小三的裸照，哎呦我天！面对这个情况啊，他想了个招，老绝了。啥招呢？听凤跟你说。话说有个女的开车的时候呢，让那个车脚垫给绊住了，这一下就懵了，赶紧踩刹车吧。结果她这一脚刹车可好啊，后面几辆车跟着连环遭殃。怎么的了呢？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呀，有个3岁的小孩把自己呀误锁在家里头了，他家还住12楼，这窗户还没关。哎呀妈呀，他爸他妈子在外边急疯了，都直接圈啊。那面对这种孩子被反锁到屋里的问题，应该咋办呢？大风故事味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风给大家伙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啊。有个女的呀叫陈丽芳，在大庆呢打工好几年了，后来经过熟人介绍吧，她就认识这个李晨龙，干啥是咋，小两口的日子过不错。可是呢，就表面上觉得挺好哈。有一天吧，这陈丽芳却在家里电脑里面发现了一个，哎呀妈呀，惊天的秘密啊！这电脑里面竟然存了她老公和一个不认识的女的的大量的裸照，光不出溜的，你说俩人能干上啥好事啊？这陈丽芳啊，仔细看了看这个女的。她在丈夫和朋友的聚会的照片上见过这个女的，这女的叫林红。这陈林芳想，我怎么做才能既教训了林红，我又给我自己出气呢？这陈林芳啊，打听到了林红的工作单位，她在一家商场呢卖货。陈林芳准备啊，先把林红的裸照洗出来。陈林芳谎称啊，自己和老公正在闹离婚，而且经常挨打。为了打官司，她抓住了老公的把柄，这些照片啊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听了陈丽芳所说，一家摄影店的工作人员出于同情答应替她洗照片。这陈丽芳啊选了12张比较清晰的裸照装到信封回了家，没想到啊这些照片竟然被丈夫发现了。哎呦我天，你这要干啥呀？俩人就大吵了一仗啊。这个她告诉丈夫，我告诉你啊，我只能找姓林的女的，我得要损失费。于是呢她就想到，我干脆我敲她一笔吧。陈丽芳说了，如果林红能拿出30000块钱给他，他就考虑啊把照片还给林红，否则的话呢他就把照片发到林红的单位和大街上。最终林红答应给钱，条件是啊陈丽芳必须把所有洗出来的照片和电子版照片都给他。陈丽芳呢也答应了。事后林红向李晨龙求助，让他呀劝劝陈丽芳。这两口子又干了一仗啊，这更加坚定了陈丽芳要钱的决心。得了啊，你怎么回事？你大老爷们不知道吗？你在外面跟别的女的胡扯闲拉的，完了你上这说我来了啊，你挺厉害呀。于是呢他呀就天天呢催这个林红给钱。林红一看这陈丽芳这女的那哪是光要钱的事，这不疯了吗？这么疯狂，她就害怕呀，说我要把钱给她了，她不仅不给我照片，以后肯定还得变本加厉呀。没招了，林红啊向警方报了案。在二人约好交钱的地点，陈丽芳被警方抓获了。那么塞尔图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啊，认为陈丽芳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但是因为她有减轻处罚的情节，一敲诈未遂，二认罪态度比较好，最终判其有期徒刑1年0.9个月，缓刑2年。 听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朋友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我觉得人呐，最重要的是自重。想要别人尊重你，想要别人喜欢你，前提是你得自己尊重你自己。哎，你得把你自己当个事儿。你瞅瞅这两口子日子过得稀烂碎，我就想着陈丽芳是真爱她老公呢，还是真爱钱呢？你要觉着说这事儿哈，就是咱好好处理，咱就好好唠了。你看看怎么办？沟通一下。你单纯的你泄愤，讲话你就说上去抽他两嘴巴哈，也叫泄愤。你管人要钱，那也叫泄愤，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觉着这夫妻感情还不是特别的牢靠。你想没想过，你丈夫为什么在外面能有人啊？你琢磨没琢磨过？你当媳妇的，你做到了吗？再一个，归根结底啊，这个男人确实有点太差劲了。发现了以后，非但没有主动承认错误，还跟媳妇俩干仗，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日子啊，能过就过，不能过实在不行就散。你别在这儿吧，就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这是没事人家说话唠嗑扯闲篮的事儿，你还当真了？你还真心能这样呢啊？记住大家，如果说真的不管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婚姻当中也好，出现了问题啊，大家要用这个理智的方式，冷静的这个起码一个状态去解决问题，否则不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最终还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姓林的这个女的呀，也真是够呛，明知道人家有家，还在这胡扯，还害怕，还报警，你咋不寻寻照镜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个人呢你？现在这个交通安全呢，已经是我们大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了。每年就是死于伤于交通事故的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因为现在这个汽车已经不再是个完全的奢侈品了，很多家庭都经这个消费得起。那么前几天哈，又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这起交通事故，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反思。说在南京有一个女司机，一个不小心被这个车脚垫给绊住了，慌乱当中她急刹车，结果后面几辆车都跟着遭殃了。话说20号的早晨，王女士开车去上班，那天呢是她男朋友的生日，为了晚上美美的帮男朋友庆生，她穿了一双大概8厘米的高跟鞋。开到一条大道附近的时候，这车流量比较大，她呢正准备减速通过的时候啊，高跟鞋被这个车这个脚垫绊住了。他就慌了，后来呀一脚踩死了刹车，车倒是很快停了，但是啊不巧的是，一辆紧跟其后的车是瞬间撞了上来，再后面是一辆越野车，司机也立即踩了刹车。然而啊车主呢是身不由己的，这车呀是身不由己的向前快速移动，直到撞上了前面的车。后来呀后面还有一辆车撞了过来，撞上越野车的司机走出来的时候啊一脸无奈，他说呀自己是赶着去上班，速度比较快，等发现前方车辆紧急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了。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好在并没有人员损伤受伤，但是四辆车呀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其中三辆车都是轻微受损，最后一辆车受损比较严重，因为第三辆车是越野车，而最后一辆车比较小，就是它第三辆车比较结实，这么一怼怼完了。那么根据这了解呢，这个事故的责任划分和赔偿问题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你就说这多坑人呢啊，不，就是这个事儿，他就不仅仅是说我最后一个我就负全责了，这个事儿就再说了，你无缘无故的急踩刹车，这是不是你得承担责任呢？啊，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懂了，确实啊。那么在这儿啊，咱们说，首先行车过程当中，前提是控制好车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到了一些这个路口啊，是吧？设卡的一些地段呢，包括学校啊、医院呢，这附近的时候降低车速啊。一旦发生事故的话，非常容易扩散到其他车辆。那么除了什么高跟鞋呀、凉鞋呀、拖鞋呀、雪地鞋呀、坡跟鞋呀，也不是这些都不是适合的这个做开车鞋，就是尤其一些女性，你看现在夏天到了，冬天还好一些。夏天到了，大家最好啊就在车里头放一双平底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因为一旦说要是出现交通事故，你要是穿高跟鞋被逮了的话，那肯定你这就性质就不太一样了。那么根据就比如南京这个事儿，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当中有关规定了，开车的时候穿拖鞋呀、跟高4厘米以上的鞋啊，公安部门将给予警告并处罚金50元。交警说了，爱美的女士要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的时候随时换上。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车里这个脚垫儿，包括我看哈，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 这咱得说，喜欢在车里安装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脚垫啊，啊，坐垫这个还好，坐垫还好啊，脚垫啊，包括这个档位，档把上的这个，还有什么这个东西啊，完了还有什么方向盘套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愿意放。其实有的时候这东西它没有必要，啊，尤其是一些纯皮的东西。那脚垫你放完之后，就这种问题经常出现。我记得好像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凤儿也跟大家伙讲过一次，说有一个就是因为脚垫的问题，就是脚是别到里头了，也是高跟鞋吧之类的，反正也造成挺恶劣的这个后果。所以在这凤儿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开车呀，安全是重要前提。你那车整得再干净，啪碰一下子，你说心疼不心疼？对不对？干净是次要的，安全是第一的啊！开车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车速判断自己的有效刹车距离，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这可不是瞎开的，对呀、啊，那开车那可是讲究技巧的，是吧？来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都说呀，这现在这孩子呀是父母的心头肉哈、啊，捧到手里怕化了，就怕摔了，含到嘴里怕化了。这不嘛，有个3岁的小男孩，可是把他妈给急坏了呀！哎呦，出了什么事儿呢？说雷女士。家呢在成都的一个小区12楼住。22号这天呢，他跟保姆梁女士呢正在厨房里做家务呢。3岁的儿子小华呀在一边玩。上午的10点半，从卧室里突然传来小华的哭闹声。雷女士说了，说我们过去一看，这卧室门被反锁起来，打都打不开呀。这万一小华要试图爬出窗外，你说这不就危在旦夕了吗？这12楼3岁孩子，两三岁孩子，这吧唧下去，那还有好了吗？这梁女士第一时间报了警，雷女士呢，这个叫着儿子的名字，让小华试着转动门锁开门，但是几次尝试之后都没有成功。邻居杨先生听见了雷女士的喊声，得知小华被反锁在屋里头，门钥匙又不在，就主动要求帮忙。他呀，猛踹了两脚，但是门啊还是纹丝不动。杨先生说了，害怕呀，门踹开伤着娃娃，所以我们也没继续踹。那么几分钟之后呢，消防人员赶到现场，3名消防队员来到13楼，1名队员用绳索降下，通过打开窗户的方式啊，打开这个窗户啊，顺利进入卧室，很快把卧室门打开，救出了小华。梁女士说了，事后啊，雷女士教育了这孩子，让他不要再随便玩锁或者接近其他危险的物品。其实这事儿啊，就没有那么麻烦。你说孩子卧室的钥匙，这当母亲你怎么能没有呢？对不对？你家里头这不从里面这锁了，出问题怎么办呢？就这最起码的一个事儿。再一个，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呢，一个多年工作多年的消防战士说了，说事实上啊，反锁在家里面，找开锁公司，在几十秒之内轻易就能把门打开。被困在电梯里头了，第一时间通知物业和电梯公司，公司用一把钥匙就可以恢复电梯。这手上的戒指卡住了，消防大钳有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反而医院的小钳更能解决问题。就这些的时候，大家我觉得不是非得要打到119哈，找到咱们消防人员。消防队员也坦言了，说虽然消防的职责是有警必出，但是为了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是化险为夷，有的时候还得找到合适的解决对象。而这种沉着应对危险的本领呢，更多是来源于大家对于生活的积累。就比如说家里哈，我们看似密闭的环境，但如果家长要疏于看管的话，对于小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对于3到5岁的孩子来说，朋友们，家长呢，首先你做到的就是让孩子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因为这时候啊，孩子自己走走跳跳玩玩都行了。有些孩子出于好奇心啊，好奇很重，喜欢把门锁上，把自己锁在屋里头。家长最好在家里的不同地方准备多把备用钥匙，以备不时之需啊。说呀，这集体婚礼咱可见得多了啊，这真事儿的，一帮一帮人哈、啊，这上这儿姐上那儿姐，你看，在今年咱大庆有一个非常火的哈、啊、集体婚礼，上济州岛姐去了吗？上国外结婚去了。要说现在热闹，大家图一乐，是不是？可是呢，亲哥仨一天结婚的，估计朋友们应该没咋太见过。首先，现在亲哥仨就一家有仨的，哥仨的就不太多，完哥仨能凑到一块儿结的就更少了啊。说29号啊，陕西柞水县一家哥仨一起呢就步入了婚礼的殿堂了，着实让整个山城的百姓啊新鲜热闹了一大回呀。说他们这个县呢，县城不大点儿啊，仨哥仨呢一对结婚成了最近几天最大的新闻了。按当地的风俗啊，29号下午的4点钟举行婚礼，中午12点左右呢，这个通往这个镇村，这个通往他们村的路上啊，好多这个乡亲呢站在道边看新闻。都听说哥仨一对结婚了，哎呀，有的抱着孩子的，有的拿着板凳的，就搁道边站着呀。居民刘秀老人介绍说了，说都快80了，头一回看见哥仨一对结婚呢，所以一大早站道边就等着。 要我说吧，现在人都这样式的好信儿哈，我热闹啊，这也沾沾喜气儿啊，哥仨一起结婚，你想吧，这哥仨一对结婚，婆家是就一个，娘家仨呢，婚车也多呀，亲戚朋友也多呀。父亲汪同军就说了，如此盛大的婚礼啊，他们请来了专门的婚庆公司负责，还找了很多朋友啊来帮忙指挥车辆啊，安排人员吃住啊，等等等等啊，基本上啊，整个这个县里一半人都让他们调动起来了。说汪家老大今年29，是个老师，老二27，是个公务员，老三25，做买卖。要说这哥仨真不错啊，搭配得很好。父亲王同军就说了，按当地的风俗，必须老大先结婚才能轮老二，完老小这么结啊，就按顺序来。但是吧，老大因为工作原因呢，谈对象比就两个弟弟都晚，他们呢又不能给俩小的先办，两个弟弟呀、啊、亲友们呢都帮老大找对象，老大找不着，你说这弟弟不能结婚呢，讲话的。另外呢，按当地的风俗啊，一家一户人家一年内不能办两次婚事哦。婚俗在这标着呢，就说一年不能办两次，如果一年办一个，那你看今年老大办，明年老二办，后年才能老三办，这老三就得等两年，这样女方家呀都肯定有点不同意见呢，说人这是干啥呢，打我家姑娘呢，再说了两年以后这玩意儿是吧变数了呢，咋整啊，万一你讲话你家孩子把我们家姑娘踹了咋整啊，算谁的，你说青春多宝贵呀、啊、考虑到每年办一次婚礼吧，亲朋好友和自己花费大，精力又有限，三个月之前呢，经过多次家庭会议讨论，全家人决定仨儿子一对儿结。汪同军就说了，说决定之后啊，全家是分工齐动员，每一个儿子各负责各自的朋友啊、亲戚啊和女方的家人，老人呢负责三家整体的组合。哎呀，这是大家族啊！要说吧，这人多呀，婚礼现场让人围的是个水泄不通啊。数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呢是占满了院子，院子两边的人家都打开窗户观看。这婚礼台上啊，三位新郎手挽三位新娘，是满目含笑向来宾致敬。一时之间呢，三对新人谁大谁小，让亲朋好友猜来猜去，傻傻分不清楚，也看不清谁是谁呀。你想，这哥仨分别差两岁，一瞅着也差不了多些。婚礼现场啊，三对新人呢轮流给父母敬茶水，司仪边主持边不停地看着名单，因为啊，这三个儿子长得太像了，不好分呐。三喜临门呢，也是这个引来了众人的羡慕哈。说人说了，你看人老汪家多行啊，仨儿子一起给娶回三个漂亮的儿媳妇儿，来年再都添个大胖孙儿，这日子真让人羡慕的很呐。哎，这大儿子汪仁杰就说了，能跟两个兄弟一块办婚礼啊，非常之激动。汪仁杰的妻子姚婷边招待亲朋好友边说了，他说呀，他是在二十天之前知道汪家决定三兄弟一起办婚礼的消息的，这事儿啊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当他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种婚礼方式很大气很新鲜呢。可我也拿了真事儿的，实话实说，咱也就是没这机会，这多好啊，一勺都给会了。你想想啊，咱就从大气的角度来讲，这么做也是非常环保的，一下省心了，是不是？这资源就不必要重复的浪费了，要么一遍一遍花多少钱呢？一起啊，哥仨一起热热闹闹的，你想别人家享有，就你想那么整，你也没这条件呢。哎呀，这老汪家哈，真是大喜事儿啊！这希望真像那个他们这个邻居说的哈，这明年呢，哥仨一对儿，一家添个大胖小，这家伙就热闹了啊，大家族多好。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后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咱不见不散，祝大家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

0: 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

0: 错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诺克里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劳。他回到家，倒在床上，想早一些睡觉。突然想起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但翻来覆去，怎么也想不起来。到了后半夜，诺克里终于想起来了。
2: 我决定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

0: 一个骑兵的妻子对丈夫说：“
1: 米歇尔，你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有个什么叫 Mary 的，他是谁？”“
0: 哦，那是我的战马。”“
1: 哦，难道我连你的战马都不如？”

0: 一个著名的建筑师终于设计出了圆形的房间，他非常激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
1: 啊，你这一创意是如何产生的呢？”
0: 不瞒你们说吧，我小的时候经常被罚站在墙角。

0: 一对老夫妇投诉旅馆的时候，老婆想要洗澡，却又担心地对老公说：“
1: 看报纸，某些旅馆或饭店呐，都会藏着那个隐藏式的录像机。
2: 真恐。
1: 万一啊，真被拍到了，那该怎么办呢？”
0: 老公一脸不屑的头也

0: 医生科曼很不喜欢他的女婿。一天，他对女儿说：“
1: 我认为你那个约翰一身的坏毛病。”“
2: 哦，是的，可他一点都不生您的气。他说您经常做出错误的诊断。”

0: 有个农夫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在很远的房子里喊着吃饭。农夫大声回答：“
1: 哦，知道了，等我把锄头藏在田边的草里就来了。”
0: 农夫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埋怨道：“
2: 你呀，不应该把藏锄头的事儿啊也大声喊，那要小偷听见了，那不就把锄头偷去了吗？”
0: 农夫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慌忙跑到田里一看，锄头已经不见了。他回到家里，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说：“
3: 你的话说得很对，锄头真的被人偷走了。以后啊，我说话会轻声一点的。”

0: 三个小孩在一起各自炫耀自己的爸爸。第一个孩子说：
1: 我的爸爸是个神父，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尊敬的神父。
0: 第二个孩子说：
2: 俺的爸爸是个大主教，神父见到他都尊称尊敬的阁下。
0: 第三个孩子说：
1: 你们的爸爸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爸爸重350磅，主教大人见了他都惊讶地说：哦，我的上帝呀！

0: 50岁的富翁向一个20岁的少女求婚，遭到了拒绝。他太喜欢这个少女了，于是就去找他父亲，请父亲帮忙说明。少女的父亲问他：“
1: 你告诉他，你今年50岁了吗？”“
2: 哦，是啊。”“
1: 那你就失策了，你应该告诉他你已经70了。”“
2: 啊，为什么呀？”“
1: 这样，他就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富有的寡妇。”

0: 一位很有希望的竞选人接到他的一个朋友的电话。
1: 请速到我市公开演讲，以消除这里正在传播的对你非常不利的谣言。
2: 哦，是的，我很想去，可我必须先去我的家乡。
1: 天哪，你为什么不赶快来驳斥这些撒谎的人呢？
2: 哦，是的，是的，可我的家乡正在公布我的真相。

0: 什么样的条件？
1: 得具备呀，一把梳子。
0: 嗯，为什么？
1: 人家电影、电视、影视作品当中的好儿媳妇啊，都是这么表现的。
0: 哦，
1: 儿媳妇儿给婆婆梳头。
0: 嗯嗯。

0: 一个证人宣誓之后正要作证，法官问道：“
1: 你知不知道宣誓之后的结果？”“
2: 哎呀妈呀，当然知道了！一旦我宣誓，无论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得坚持到底。”

0: 妻子对捧着面条回来的丈夫说
1: ：“买一斤面条，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是排队的人多吗？”
2: 排队的人倒不多，不过排到我的时候啊，我让后面的几个先买了。
1: 在家里等你做饭呢，你到外面发扬风格来了。
2: 不是啊，我是看那个售票员用那么脏的手抓面条，实在没法吃，我就让他多卖几个人，自动消消毒，嘿嘿，手还干净点儿。

0: 火车就要开了。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正在依依不舍地拥抱接吻。车开了，女士坐在车上，泪流满面。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安慰道：“
1: 哎，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和亲爱的丈夫离别是非常痛苦的。我的心情啊，哎。”
0: 这个时候，那位哭哭啼啼的女士抬起头来，对老太太说：“
2: 哦，不，我和你不一样，我这是要回到我丈夫那儿去。”

0: 去买照相机的丈夫空手回到了家。
1: 哎，你怎么没买呀？
0: 我没敢进门，
1: 谁不让你进去？
0: 门口的海报上面写着"大傻瓜又来了"。

0: 和尚未说话，不加考虑。一天，上级通知他，
1: 士兵列文的妈妈去世了。
0: 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大声宣布：
2: 列文，你妈妈昨天死了。
3: 列文听后立刻昏了过去。
4: 过了几天，另一位士兵瑞恩的弟弟出了车祸。上尉大声对瑞恩喊道：
2: 喂，你弟弟被撞死了。
3: 瑞恩大哭起来。
4: 上尉的上级认为他不近人情，告诫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婉转地说出来。
3: 事隔不久，上尉又接到通知，
1: 基特的父亲病故。
4: 上尉记起了上级的告诫，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大声命令：
2: 基特，原地待命，其他人向前一步走。我高兴地向你们这些战士宣布，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1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千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之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一晨填词、傅林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那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也有50多岁，50出头了。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他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穆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她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她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夕阳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夕阳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梁祝化蝶。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梁祝》当中经典的唱段，这个化蝶。那其实呢，有人听到这个歌啊，听到这首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就像是听到越剧一样。是啊，当我们熟悉了越剧那些经典的唱段，像《十八相送》啊，像《化蝶》啊等等，我们再来听到这样的歌，其实毋庸置疑，这首歌当中也是借用了越剧的曲调，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好嘞，风从东方来，也感谢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在农村买车的目的啊，在农村买车的目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啊，不排除有一部分可能是家里面真的需要有一辆代步车，比如说这个创业小先锋，咱们都知道就是50神车嘛。啊，不排除有一部分家庭确实是因为做一些小买卖啊，或者家里面种地啊，需要这个拉货。也需要买个车，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呢，他也不需要车，就是家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就是个人需要排面买了个车。那么好，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农村买车它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啥啊？要说吧，在以前啊，几年前在农村买个车，多少吧，还是有点说，哎呀，他家能买车的话，那我打心眼里说，他家条件还是不错的，因为他能买得起，肯定是有钱，因为我家买不起啊。但是现在来看吧，就有点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眼光啊，这看法是稍微有点转变了，很多人买车的第一反应不是炫耀啊，因为什么？有的那个车它就纯纯的就是一个代步车，只要是10万块钱以内的家用代步车，甭管是合资的还是这个自主品牌啥的，都10万以内了，这有什么可炫耀的吗？对吧？就是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这是家用代步的。现在有车不真不是炫耀，就是没有车吧，那确实是有点不太方便，这不是夸张啊。你像住在城里面的人，那交通非常的方便，咱们在农村没法比，人家城里人出门可能是什么呢，直接就是地铁了、公交，离你家小区没有多远，出门就是。你要是这个不太方便的话，还有什么呢，打电话，在网上有这个网约车平台，直接下单就到楼下来接你，到家门口来接你了。楼下那你买瓶酱油都不耽误，可是在农村现在啊，有的农村那个路修的还挺好，那也是个别地方，有的什么呢，还是以前那种抛砖坑啊，全都是那种大黄泥道，你一走开车就叮当乱响。有很多农村现在就是村口到镇上嘛，咱都不说去市里面，那就有点远了，从村口到镇上隔着好几公里，往往这就是一道很现实的门槛啊。你说距离吧，可能也就2-3公里，不是很远，但你如果走路走到那儿的话，确实很浪费时间，是不是？说近不近的，说远不远的，你搭个出租车，你这有几个农村人，几个农村孩子，他能不心疼那钱呢？是吧？打车吧，咱还嫌贵。你要说搁网上叫个网约车，人家还觉得什么呢？你还嫌贵？就你给那10块20块的搁那个老沟里面，我还不稀得接这单呢。你要住在农村。

困的朋友吧，他应该是有深有体会啊，有这个感触。家里面老人生病了啊，赶紧咱去趟医院呢，孩子去镇上上学呀，赶个集买个药办事儿，哪一样都得在家门口解决。对，农村买车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这个车都有牌面，而是真的是用得上的啊。那个农村吧还真不错啊，他有那个叫什么呢，叫通班车，还是能够维持的，早上可能来一趟这个班车，下午还有一趟，错过了呢没办法，你只能等第二天了。后来很多年轻人在本村待不下去，因为有的那个家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地，或者那个地他种了吧他挣不了多少钱是吧，不太挣钱。在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咱就说零零后，你让在家种地现实吗？是吧？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去什么呢？主流城市，北上广深，都往大城市去。很少说，哎呀，我就不想去那么远，我就想留在父母身边，搁家我就种这个三亩良田就觉得满足了。几个年轻人愿意留在老家啊？难道不是说啊老家不好，可能说吃了两天的好菜好饭的，忘了以前苦日子了，不是那么回事，都是农村孩子，只不过说什么呢，你在农村相对来说它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呀，你在农村怎么发展呢，也就是守着那几亩地呗，你如果到大城市遇到一个贵人拉你一把，带着你一块投资，你就干点什么，几年时间你就翻身就起来了。很多年轻人吧就离开了家乡啊，到外面去打拼，那年轻人他一走吧，本村里面他的这个人群就变少了，那你想想那公交车他跑的次数肯定要减少，不然人家公交车人家公司你挣啥钱呢，白跑啊。年轻人一减少吧，村里面的常住人口也减少，这班车的班次也是往下减，有的地方甚至可能就取消站点了，以前搁那倒着师傅还站一脚，现在取消没有这么个讲究，不站了是吧，你看这就挺尴尬，有公交车的话对我们农村人而言还是省点钱的，来一趟啊就一块钱，来回两块钱就搞定了，办什么事不着急，咱就坐那公交车就嘎悠嘎悠就去呗，那现在取消人不拉你了这就很尴尬了，咱从家吧到镇上可能只有五六公里的一个路程，你再没有车你就得掐的这个班车的时间出门，去早了你搁大道上你就干落灰，你就干等你去晚了也不行了，那这个车它就早晚一趟，你只能说找个什么摩的呀，坐个面包车啊，是不是路上拦一个出租，你就得这么走了。农村吧最麻烦的不是说山高路远，而是交通没有那么随叫随到，有了车之后很多事儿一下子都变得很 easy， 非常简单了。你就比如说咱家里面的老人，你是觉得哪儿不舒服，他是腿不得劲儿，还是感觉脑子有点晕得乎的，只要是不舒服马上咱们就开车现在就去到医院，不好医院咱不去，咱就挑好医院去，有车到哪儿不都一样是不是，包括孩子上学呀，补个课呀，有考试了，早晚接送啊，刮风下雨了，咱也不用说看人家脸色，是不是？咱有小教室，不说多钱吧，就几万块钱买个二手的代步，那也是遮风挡雨，它不也挺好的吗？你家里面如果是逢年过节了，咱需要去走啊，走个亲戚串个门，你买点礼品啥的，是不是？你开个小轿车，嘣儿后备箱一打开，把礼品往外一拿，多好啊！他一点他就不慌张。你这礼品买多了还是说去的人多了无所谓，一辆车小轿车你家司机能拉五个人吧，是不是？前二后三，后备箱你再放点这个米面油，那多好啊，你要是没有车的话你不能扛着大米拎着豆油去呀刚才也说到了，逢年过节，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村人的行李啊从来不是说一个小背包就搞定了，你那根本就装不下，
衣服呀、被子呀，你放点什么土特产，土鸡蛋呢、啊、腊肉啊，是不是？还有什么鱼干啊？老人非得说，哎呀，都拿着，这都是家里面的特产，带回去吃，你买还贵，还花钱，那城市那菜可老贵了。你要是有车的话，那后备箱一周开，你往里装吧，是不是？你那本地鸡、大鹅、大鹅蛋，是不是？你恨不得你把那猪你都装车上。你这为什么呢？你很轻松啊，我有车有后备箱，你装多少我拉多少。但是你如果没有车的话，别说给一个猪了，给你买点猪头肉你拎的，你都嫌得有点费劲。对吧？因为你没有车，你拿的越多，你肩上扛个行李卷，嘎叽我再夹两个背包，是不是？你再给你拎点猪头肉，你怎么拿呀？你越拿的越多，你路上就越狼狈。有了车之后吧，后备箱能装下多少，就看你家里面给你准备了多少啊。这车在农村啊，那可真是了不起。它不是说能把人能送到地方这么简单，它也是一个搬运一个家的工具啊。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外出打工和回家。那不少啊，农村家庭工作地点和老家它并不在一个地方。年轻时咱们坐个大巴呀，转几次火车，倒几次车也都能忍。可是年纪大，你发现这行李多了，你再带着孩子，是不是？孩子大点还行，那小点也不听你管呢。那下了车可哪跑？你说你这左一个行李，右一个行李，根本你顾不上。你说你揪不揪心？一个是小孩小，你管不住，看不住他。你说再丢了，你现在虽然说这法律是严了啊，但是小孩万一自己跑丢了呢？你或者说身边有老人，你本身你自己就有点啊，就照顾不过来自己了，这行李这么多，那老人腿脚不便，你还得去搀扶着他，你说这出个远门或者回趟老家给你累屁了得。长时间呢搁那等车呀、换乘啊、找路，谁经历谁都知道，那是非常的折磨人啊。你要说这公共交通吧，是也方便，但是呢，人有固定的时间，也有固定的路线，你错过这个点儿了，你就得等，你就可能说得等两个点以后才能有，或者是说什么呢？你下车的地方跟人家站点离很远，司机不可能说我拐个弯儿不给你送到家门口，他咋那稀罕你呢？这农村人呢，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我们下车最怕就是说什么呢？站点儿离你家还隔他二里地，你说这段路你怎么走吧？你但凡你要是轻手利脚的那还行，年轻人可能这个步伐也大，嗖嗖嗖的就走回家了。你带个孩子，后面再跟个老人腿脚不好的，这二里地真是要你小命啊。村里的车吧你赶不上，镇上的车呢就没有了，哎，镇上的车晚点，后面的车重新安排，一趟回家那相当的消耗了啊。但如果说的你有一辆小小的私家车，别管是多钱的，刚才也说了，你就是三五万两三万买个小二手代步车，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是有私家车吧，有朋友说了，那也贵呀，我坐公交才几个钱啊，我买个车又加油又交保险的，好几千出去了，那哪头重哪头轻，心你不明白吗？但是大家伙想一想啊，你不可能说光有得没有舍呀，是不是？你舍得舍得吗？你有舍才有得呀。你虽然说当时花了点钱儿啊，这是挺心疼的，每年交保险啊，这个还得交罚款交油钱的，但是你有了私家车，时间它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面，你想几点出发咱就几点出发，你累了咱就待一会儿，你又不是没有地方待，你在自己车里面你把后座嘎一放倒你就睡觉。是吧，你路上你想在哪儿休息都行，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错过了这班车，没有车怎么办呢，打电话上邻居家吧，上亲戚家，咱上那儿待一会儿，你说你去你还能空手去吗？你这大包小包的你到那儿去，人肯定得接待你，管你一顿晚饭，你说给人添麻烦不说，你再花点钱，有这一点钱
你不如包车走了。当拥有一辆这个私家车呀，这份自由在城市里面可能不太稀奇，在农村那是真的很实在很实用啊。农村买车呀，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伙忽略的用途，干啥呢？干活用的。那有的听友可能就好奇了，说这个小轿车，那小私家车也不是以前的三轮的四不像啥的，用它干啥？种地啊？那小轿车那底盘也低，干不了活啊。不是说把这车开苞米地去那个背垄去了，那不大材小用了吗？你假如说你在农村生活，咱说拉的农具上镇上去卖呀，或者是运点化肥呀、饲料，拉点农具，也有人就专门就做点小生意、小买卖。平时呢，你得有车送货，哪怕就不是说专门跑运输的，你家里面有辆车，哎，咱遇到什么收货啦、搬家呀、啊帮忙啊、修个房子啥的，它都方便不少。有时候咱买一台车呀，如果您不是做买卖的，这个车可能不能够为您来创造什么一些价值利润，它是做不到的，但是你在关键时刻它一定不会给你掉链子啊。像这个网络流行语说的，我可以说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看我买个小车，我搁家放呢，我哪天有急事儿，我上去一拧油门我就走了。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就得干瞪眼干着急，你只能干瞪了。当然这话说回来了啊，现在农村买车呢，一个是确实是很实用，第二吧，它也掺杂一点面子，谁买车他都有点在乎面子的呀。你尤其是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住楼房，因为楼房什么呢，有一个大家伙可能是感受比较深的，就是邻居不太熟悉你，至于说你家买个新彩电、新冰箱，你楼下买个车，人家不认识你，你那车是谁的记不住，人都记不住，别说你那车是谁的。但在农村买个车，很快大家伙都知道了啊，是不是？过年了，谁家门口停几台车，也容易成为大家伙就是茶余饭后的一个热聊话题了。有人觉得吧，买车是为了出行啊，有人觉得说我必须得有一辆车，得撑个场面啊。现在不流行吗？买那什么迈腾啊，迈腾要说什么东北小伙行不行？就看他开不开迈腾380。再有的人呢，是有点攀比啊，有点嫉妒心理，说是别人家都有了，都买了，咱高低咱也整一个。人家买可能是说那个身份出入他是需要的啊，抬人身价，或者是人就是做买卖的能用得上。你说你咱也没有那好工作好单位，也没有那买卖等着你去，你搁家你买个车干啥？君不见。攀比这个现象咱们不能够说装作看不见，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农村买车都归结为爱面子，那可能是也不太公平，是不是？很多车呀一年可能也开不了几万公里，但是这老人孩子节假日啊突发情况都等着他发挥作用，用的少不代表他没有用。你像电话似的，你现在可能说打电话都少了，都用这个微信啊，你说我语音聊天、视频聊天、发文字，但你关键时候的话，你这功能你还得保留，你不能说我就不用了呀。你一年用那几回，它关键时刻真能说给力的话，那就值了，就值这个价值了。只不过咱们在买车之前呢，也得把后面的花销想清楚。刚才也说到了，像保险呢、油费、保养啊、轮胎扎个胎、补个胎、交个年检，以及呢偶尔的小维修，这都是长期的支出。车买回来其实不难，因为尤其是今年这油车让这个电车真是得顶完了都。是吧？你就现在就是也二三线的，原先的就是20来万左右的级别的车，现在可能也就折了腕就能买到了，就 BBA 现在可能都有点站不稳了。
买车不是难题，关键是能把它养好，那这个是真正的难题。所以说呀，这农村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去买车，原因其实也很朴素，因为路它也修好了，现在这个农村柏油路修的确实也不错，生活的半径也变大了，家里面的事儿呢也变得更多了，不是农村人突然间变得爱花钱了，而是没有车呀，确实是不太方便，有车未必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多么的富裕，但是呢能让我们少遭罪，是不是？少折腾几趟啊，少求人几次。你现在成年人，你就开口求人，这件事我觉得真是挺难的。车不一定是享受品，但是在农村常常是一个实打实的生活工具。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

0: 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

哥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风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呀，现如今为什么有很多的家庭宁愿花钱，不行咱点份外卖吧，也不想做饭了，是为什么？是因为条件真的好了吗？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留意这么一个现象啊，放在十几年前，到了饭点，家家户户厨房里面基本都会传出炒菜的声响。可是现在不少家庭啊，哪怕手里面有点余钱，明明也具备着开火做饭的条件，还是会经常的点一开外卖软件下单了。听到这件事儿吧，很多老一辈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说哎呀，这我跟你说吧，就现在那年轻人呢，一个字儿懒，俩字儿太懒。现在那年轻人太懒了，就怕麻烦呢，舍不得出力气。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的用一个懒字来概括，其实呀也并不公平。这个做饭吧，它背后藏着很多玄机。你比如说做一顿饭是不是得搭功夫，你得去买吧，得回来还得洗一洗涮涮吧，得改刀吧，爆锅，你做完以后你这不还得刷碗呢。这一套小操作，这一套小流程下来之后，它背后藏着很多的时间、精力、成本、生活节奏一系列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首先啊，咱们先来算一笔很多人都会忽略的时间账本。说到这儿吧，说到做饭这个问题，有的朋友说了，哎呀，那做个饭还不简单吗？是不是你就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肉，是不是茄子炖土豆，这玩意儿那有什么难的吗？不少人以为说做饭吧，可能也就开火炒菜，你这连改刀啊再做饭十分二十分的也就拿下了，只要没有一些煎炒烹炸的，这简单的小快炒都很快呀。你以为很简单，真正你实际操作过才知道，做饭呢是一整套连贯的流程。你首先你得琢磨，说我今天吃点啥，对不对？我今天我可能馋了，我想给自己来顿小火锅。小火锅的话，咱打比方，那我下班我首先干啥呀？你不得买火锅底料吗？蘸料是不是得买？家里面有没有麻酱？有没有陈醋、麻油这些香油这些东西有没有啊？你首先你就得列好一个购物清单，家里面有啥，你想吃啥，需要买啥，你看看这活儿这不就来了吗？对吧？你买回去你还得摘菜吧，冲洗呀，削皮儿啊，切配，接着就是开火烹饪。吃完之后你最简单吧，你就简单收拾收拾，不用说擦的那个厨房子锃光瓦亮的，一看你一打眼都晃眼睛，你也干不出来。那活儿你得真正的找那个家政的人能给你打扫出来，咱们就平时吧就是擦擦表面上干净就行了。对，你简单收拾一下餐桌啊，洗个碗，刷个锅，清理一下沾满着油污的灶台，倒掉厨余垃圾。你看一下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时间利用调查显示了，说现在城镇上班族工作日通勤啊，再加上他的工作每天占用10小时以上，这都是工作常态了。一个人晚上你想想，他如果7点多到家，他再从头到尾做一顿饭，叮咣的颠颠马勺，这面切个小这个葱花啥的，爆个锅，那家伙半个小时干没了。你可能做饭你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可能鸡头白脸的3-5分钟完活。是吧？你就7点多到家，收�拾收拾，做个饭，8点多了，吃完以后再把厨房收拾一下，9点了，你再洗洗漱，你相当于给自己加了个班啊。对吧？你就拿咱们上班族来说吧，本身下班之后空间不是很大了，你下班7-8点了，有的下班更晚了，8-9点，回到家以后你本身拖着疲惫的身体，你是一个字儿不想说，是不是一点活都不想干，回家只想
我就想躺着安安静静的，谁也别给我。

话，我就想躺会儿。这都理解，工作一天了嘛，确实是很疲惫。如果每天你还要硬挤出来一个多小时，放在厨房里面去消耗，剩下来的时间呢，你干嘛呢？可能有家庭有孩子的，还得陪孩子，放松挤压的时间几乎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你没有个人空间了，你白天你上班，你晚上了你就像保姆一样，你做饭，做完饭给孩子写作业，给孩子洗衣服，把他第二天上学需要准备的一些鞋子呀书包啥全整理好，然后你到时候再睡，没有自己时间了。啊，刚才也有一部分呢老年朋友啊发表意见了，说这年轻人不做饭不就是懒吗？不是说不想做饭，而是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这个流程之后啊，人确实是很累，累到没有什么精力去想干别的事儿了，都不想出去溜达。有的吃完饭说：“哎呀，带着这个对象，带着媳妇儿，带着孩子，咱们上公园，到哪儿这个广场去玩玩吧。”你做完饭以后了，就吃饭的人可能没觉得什么，就坐的那个人他累呀，他哪有力气精力在被你溜达了呀？咱们哈再来算一笔，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金钱账。刚才咱们算的是时间账，对不对？再来算一算隐性的金钱账单啊。大部分人的固有认知是什么呢？说自己做饭啊，一定是比外卖省钱。我跟你说，哎，真不见得。真不见得，我是那天是学了个什么菜呢？虾滑里面把虾滑挤辣椒里头，好像是煎一下，最后再整点酱汁儿那种的，买两袋虾滑干50来块。50来块，你这还没算别的呢，那你这个电字呢，油钱呢，就你浪费时间呢，咱点个外卖就是点个小份的，咱就尝一尝，是不是？可能10块20块就够了。说自己做饭一定比咱们啊点外卖要省钱，这个结论放在人口多的大家庭里面，基本它是能够立得住的，基本成立。因为食材买回来呢，可以说全部都用完，那么咱们呢，就摊铺各种的成本。对于说这个两口之家或者是人口很少的家庭，现在有很多的单身贵族，你就一个人，你说你做的饭，他一个是怎么吃呢？他这不香啊。你人口多了，你买的多，你做一顿饭可能是这个一大家的四五口人一吃，哎，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你一个人你吃点剩点，完了可能坏了再扔点，那不净浪费钱了吗？咱们呀去菜市场买菜，商家他是不会按照刚好一顿饭的量卖给你的。你说你买一把青菜一顿你可能吃不完，你放个两三天，你打开冰箱一看，完了，发黄了。你再买一块肉，这一块肉你说，哎呀，你买半斤，你说你咋好意思开口，你说老板给我嘎半斤肉，咱你家揭不开锅了啊。咱说再怎么地你只来一斤肉，你吃不了你回家你放冰箱里，你不能说你在我这你嘎半斤，你来给你敢来4两得了呗。是不是你说那可怜样，我给你炫一块，我不要钱我送你了。很多时候咱们买一块肉回来可能也就用1/3，有的人假如说就单身贵族的话，一个人生活他也不能说光吃肉啊，炒个青菜呗，就青椒炒肉，是不是？他也不能说一斤，那就切个2-3两就够了。哎，剩下你就放冰箱了，放冰箱那就不知道猴年马月再能用上了。这是一些肉类呀、蔬菜类的，还有各种厨房的调味品呢。你买瓶酱油，是不是一罐这个豆瓣酱？刚才说吃火锅的火锅底料，那也不是，有的是一小块，有的是一包，可能是4块，或者是那个芝麻酱，你打开以后了，你那些就是干放的呀，对吧？你说撇了吧，还心疼；放时间久了，发现过期，一样也不耽误撇。哎，再加上水费、电费、燃气费，还有锅碗瓢盆耗材的损耗，这些都是看不见的开销。商家之所以
说这个外卖它可以做到低价，是因为它大批量的去批发，去菜市场拿货，采购的成本远远要低于零售的。咱们去买菜，个人去市场，咱都是零售价，少量购买呢，反而是单价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不等于说做饭就一定是比外卖贵，只是说小家庭做饭，理想状态下的低成本会被食材消耗啊和一些各种的隐性支出抵消掉一部分。除了说时间和金钱，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精神精力的一个消耗。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说做饭最大的疲惫不是手上干活，你说就厨房那点活呗，那谁能累着啊？你就切个菜呗，你在那颠个两个马勺能把谁累死呀？是吧，你就一个人干，我去买菜回来以后洗吧洗吧，然后改刀都准备好之后就一顿小爆炒，顺手就把这个厨房灶台碗一块就刷了，累不着。他不是说饭店大规模的楼上楼下好几个包间，是不是一下容纳200多位那些客人，那你刷碗是费点劲，那都一大槽子一大槽子刷。你家里面有几个，你家里面加一块所有柜把那个盘都拿出来，应该不超过50个盘子吧。做饭吧，真正让人感觉到就很累的事儿，它不是说手上干活累，是不停的做各种的琐碎决策啊，一天到晚脑袋里面就开始思考了，哎呀，昨天吃的是啥呀，哎呀，不太爱吃，不太想动，今晚你说做点什么，点外卖也不行，总吃外卖不健康，做点什么能省事儿，就我一个人就吃完还不浪费的呢。你看你大脑在想这些事儿，消不消耗，纠不纠结，内不内耗，对吧？晚上吃什么了，你爱吃了，那么辣口的，请问你家宝贝儿孩子能吃了吗？他吃不了。鱼呢有刺儿，他可能老人还危险，鱼也取消了。你还来点菜吧，你菜你还得选一些有营养的，家里面还剩什么食材，会不会重复吃，你就天天炖豆饺子，周一吃的炖豆饺子，周二吃的炖豆饺子，周三吃的还是炖豆饺子。就是再好吃的菜，你就一个礼拜你轮轴转，你天天你炖豆饺子，这谁能扛了呀？哎，就是这种呢，大脑上的消耗啊，你不停的在纠结，哎呀，做点什么呢？啊，买点啥？家里剩啥？啥也吃啥？就这个大脑的消耗，跟你说，他老累了。咱们不太懂啊，在学术上有专业的一个术语，心理学上说这叫决策的疲劳啊。就像有的这个老板或什么叫董事长什么的，哎，你说董事长这活儿好啊，我也想去当董事长，那是不是大办公桌一个人独立的大办公室，那大皮椅往那一坐，是不是大皮鞋往那办公桌上一放，多有派头啊。老板也很累，你虽然看不到老板搁那扣字儿啊，做表格啊，打一些材料啥的，但是他累的是脑袋一个决策。比如说现在有一家公司想要跟咱们谈一个项目，搞一个合作，需要咱们往里面投50万，你说干是不干？不干的话可能会错失这个机会，干的话可能血本无归了。是吧，你干的肯定是投资必然是有风险的，50万投进去干好了行，干不好现在可能这个公司直接倒闭了。这就叫决策疲劳，人家是脑力劳动，他累的是脑袋。你看很多上班族啊，咱们在一天在班上已经做了一整天的工作决策了，脑子已经很累，就像那个电脑 CPU 似的，那都像手机玩的都烫手了，烫手了你就不让他歇会儿，还接着玩啊。工作一天了就很累了，回到家以后还是在想，哎呀，我一日三餐做点什么，买点什么，怎么整呢？你说你这一天活的累不累吧？哎，就导致吧，很多朋友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说干脆呀，我也别想了，对不对？我也得出门买菜也花钱，一个人吃的话，怎么也得花个10块20块的，倒不如直接点个外卖，干碗麻辣烫得了。省时省力省心，你也不用纠结说买回来以后我怎么做，是不是辣口的甜口的，你直接点外卖。

那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家务分工的难题。一个家庭做饭，它不是说炒一个菜，而是一整套的任务。如果只有一个人包揽买菜，比如说这一个家庭里面，可能是这个丈夫啊，丈夫负责这个买菜啥的，做饭啊，洗碗是全套工作，长期下来呢，容易心理失衡。凭啥呀？我白天上班，我晚上还得给你做饭，我该你呢。你要两个人都上班吧，你说这个你上班你累，我也累，谁做饭一天两天就行，时间长了都觉得凭啥呀。为了避免因为做饭洗碗会产生一些争吵，那么点外卖就变成了一种减少家庭矛盾的这种方案了，是不是？那吃完以后了，盒饭呢，或者是那个垃圾袋往门口一堆，到时候走一下就拎走，你碗都不用刷了，你哪来的干仗？哪有什么矛盾呢？花钱就直接就解决了。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啊，就是现在呢社会服务越来越完善，放在过去外卖行业不太发达，咱们没有太多的外部选择权，不管多累只能够自己动手做饭。但是现如今配送体系很成熟，各种各样的菜品随时可以送货上门，社会分工呢把做饭这件家务事儿外包给了专门做餐饮的商家。就像呢很多家庭或者说买一个洗衣机，找一个就跟找保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咱们花钱买来一种服务，用钱来换取宝贵的休息时间啊。那么说到这儿呢，不是啊说这个点外卖一定就是最适合最好的一个选择，也不是否定啊在家做饭的价值。自己开火呢做出来的饭菜食材你是看得见的，油盐也是可控的，干净放心，它还充满着烟火气。哎，一家人呢围着餐桌吃家里做的这个饭菜，那种温暖的感觉外卖是永远代替不了。而真正理性的做法呢，不用走两个极端，不必说非得因为点外卖咱们就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也不要强迫自己天天就开火。很多家庭啊现在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工作日太累的话咱们适当的减轻压力，太累了就别勉强自己呗，咱们就点外卖。你等周末休息了，你说你那么多时间你不去买菜做饭，你还点外卖，你想干啥？生活吧，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适合自家节奏的方式那就是最好的方式，咱们不用拿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的生活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5: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8: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陈小卫演唱的《如风过境》。

如风过境这首歌曲的歌词含义是风过无痕，除了回忆可能什么都不会给我们留下，如同岁月如梭，虽然过去一去不复返，但

使过去的记忆仍然会深刻在回忆当中，每每想起来，内心都会有所触动。这是一种在经历了很多的故事以后，然后一个人在回忆以前的种种记忆，表达出一种回不去的过去，只能够慢慢的回忆一些伤感。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黄小琥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啊，它主要讲述了成年人在感情世界里面的无奈和自我的安慰。这首歌曲它通过黄小琥的成熟嗓音，表达了经历过爱情的人对于感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歌词呢，也描绘了那些爱过但是未能够持久的保持长久恋情的女性，她们渴望爱与被爱，但也同时害怕婚姻和背叛。歌曲当中的女性形象独立而又坚强，即使害怕去爱别人，也会选择爱自己。黄小琥以过来人的身份，坦诚地揭示了这种被隐藏的心酸，并给予听众们一种长辈般的关怀和建议，提醒大家在面对感情时要有自己的判断，不必过于依赖他人。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张杰演唱的《他不懂》。

他不懂这首歌曲的创作源自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被地理上的距离以及现实的种种压力而被迫分开。歌词当中描述了这个人与他的伴侣在感情上的矛盾和分歧，他认为伴侣不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不关心他的感受，也不愿意为他付出，就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孤独，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整首歌曲的情绪就显得非常的悲伤和无助，表达了一种很失落和无望的心情。接着来听歌，那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

勿忘心安这首歌曲啊，作为《窃听风云》的主题曲，深受张杰的喜爱。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洋溢着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描绘了在暗淡中的抗争与绝望之中奋起的场景，对梦想的追问，深深触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灵。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
4: 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自贡地处四川盆地南部沱江流域的阜溪河畔，

0: 境内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岩盐、卤水和天然气，自贡以生产井盐、历史悠久著称于世，自古有盐都之称。自贡的发展经历了因盐设镇、设县、设市的过程。自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自贡的得名渊源于两座古老的盐井，自流井、贡井。原来，自贡市的东边属于富顺县，西边属于荣县，这两个地方都盛产井盐，在四川的盐业发展史上称为“富荣盐场”。井盐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富顺县之名就由此而来。当时因这里的盐井以其出盐最多，人获厚利，被命名为富氏盐井，后在此设县，便取名富氏。唐太宗时，因避其讳而改富氏县为富义县；宋太宗时，又因避讳而改名富顺。富荣盐场分为东西两场，东厂盐井的卤水自己会喷涌流出，被称为自流井；西边的贡井原名宫井，早在蜀汉张武元年就曾在这里设过宫井县。这是因为在天池山麓曾经有一口叫做大宫井的盐井而得名的。传说，由于这里产的食盐味道很好，常常被作为贡品献给皇帝，所以到清代初年就把宫井改名贡井了。到了1939年，就把自流井区和贡井区划出来，合并成市，定名自贡市，这就是自贡市的名称由来。自贡市出产井盐，已经有1800-1900年的历史了。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在这里指山查脉、凿井熬盐，以独特的制盐工艺开始了盐业生产，自贡也因此获有“千年盐都”的美称。自贡除了被称为“千年盐都”之外，还有“恐龙之乡”、“南国登城”的美誉。1972年，人们在位于自贡市东北11公里处发现了大山铺恐龙化石遗址，已陆续发掘出大批珍贵的恐龙化石，成为一个罕见的恐龙化石宝库，自贡也因此被人称作恐龙之乡。自贡恐龙化石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为研究恐龙及古爬行动物分类、生态、生理、生活演化规律，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和中生代地理学等提供了实物依据，成为世界中侏罗纪化石研究的重要场所。灯会是中华民族具有历史传统的一种民间文化活动，自贡彩灯文化源远流长，在唐宋时代就有了新年赏灯的习俗，明清时期便发展为各种会节，进入20世纪初已盛行提灯会。当然，早期的自贡彩灯还是由民间纸马扎彩工艺发展起来的，由于盐业的兴盛，放灯的习俗经久不衰，盐商为争名斗富，多有组合巨星灯组的举动，因而使放灯成为气势恢宏的景观。新中国成立后，自贡灯会有了很大发展，已成了自贡具有特色的景观，自贡也因此获得南国灯城的美称。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在中国的地名中，用百家姓命名的很多，有许多百家姓地名起得很有趣。让我们看看用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命名的地名。用赵命名的，像赵曲、赵化、赵光、赵康、赵和、赵川、赵湾、赵桥、赵庙、赵城、赵堡、赵庄、赵屯、赵村、赵巷等。用钱命名的，像钱仓、钱营、钱集、钱板、钱牌、钱清、钱桥、钱塘、钱塘江等。用孙命名的，像孙瑞、孙耿、孙吉、孙铁铺、孙丁吉、孙氏、孙氏店等。用李命名的，像李党、李典、李随、李兴、李阳、李金、李富、李杜、 李口、李桥、李起塔、李士湾、李家圈等，用周命名的像周家、周路、周江、周潭、周水子、周城、周氏、周寨、周营、周巷、周老举、周黎长等，用吴命名的像吴淞、吴塔、吴山、吴江氏、吴川氏、吴凤等，用郑命名的像郑旺、郑母、郑禄、郑安、郑敦、郑坊、郑宝屯、郑州市等，用王命名的像王仙、王曲、王母、王盘、王公、王府、王京、王凤、王田、王范、王口、王台、王四、王潭、王桥、王碧、王桃、王乐景、王石凹、王十万、王五等。这些以姓氏为名的地名，除某村某庄显得单调点外，多数起得很有意思，有的还有传说和典故在地名中，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白帝城位于长江三峡瞿塘峡西口北岸，距重庆奉节县城东18公里，中国4A级风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江三峡久负盛名的游览胜地。唐朝杜甫早在《夔州歌·石绝句·其一》中写道：“白帝高为三峡镇。”千余年来，白帝城作为三峡门户，一直是交通咽喉、军事要塞、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结合，是壮美与优美高度融合的典范。早在唐代，李白就留下《白帝彩云间》的诗篇。余秋雨在《三峡》中说：“三峡的开头是白帝城，这个开头开得真漂亮。”并以诗情与战火揭示出白帝城的主题。历代以来，大多数中国诗歌史上的大诗人都曾游历白帝城，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也留下他们的故事及诗篇，故白帝城有诗城美誉。白帝城建于东汉建武元年，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大有统一全国之势。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自是地肥物丰，官显重富，有成就霸业之志。建武元年4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上白，建元曰龙兴元年。公孙述认为按五行之说，汉为火德，土当带火，要带土只有金，西方属金，与金相配的颜色为白，故自称白帝。公孙述实施谋臣李雄策略，力遣将军任满据守汉关，在江关都尉制基础上建成，将原建在今宝塔坪一带的县城迁到瞿塘峡口一带，并以自己的地号命名为白帝城，这就是白帝城的来历。公孙述在白帝城采用见利则出兵而掠地，无利则坚守而立农的策略，在今草河塘流域实行屯田制，开垦良田100余顷，并兴修水利，栽种水稻，培育出蜀中第一的优良水稻，留下东屯地名。这不但解决了白帝城大量驻兵的给养问题，而且使当地长期处于战乱影响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东汉建武12年，公孙述兵败战死，国亡。汉光武帝刘秀收复蜀地，县复名于父。白帝城作为县名存在时间只是在公孙述时期，最长不过12年，但从此发生三大变化：一，瞿塘峡口一带从此作为城池，成为县郡府路治地；二， 白帝城成为奉节县的别称。

0: 不论是榆富县还是永安县、民富县、奉节县，都可用白帝城代指。三，白帝城泛化为地名，代指瞿塘峡口一带。不论城池位置在今紫阳山至白帝山这一大片，还是局限于白帝山上，还是在白帝山上及白帝山与紫阳山之间平处，都统称为白帝城。白帝城的范围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位置有所变化。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江水又东经赤甲城西，是公孙述所造，因山巨势，周回七里，140步，东高200丈，西北高1000丈，南连接白帝山。江关都尉制，公孙述名之为白帝，取其王巴蜀白帝山。城周回280步，北缘马岭，接赤甲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85丈，东西70丈，右东傍东让西，即以为黄，西南临大江，窥之炫目，为马岭小岔为矣，由斩山为路，扬长数转，然后得上。公孙述大将人马所建白帝城，包括今紫阳山及白帝山及白帝山与紫阳山之间平处这一大块，其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在今紫阳山上，今紫阳山上尚存黄殿台等遗迹。白帝城现残存城墙7000余米，最高处约8米，最低处约1米。西部城墙沿白帝山江边而起，沿紫阳山西脊直上山顶。东部残存城墙至今仍是紫阳村居民上下要道。白帝山上考古发现南宋城门遗迹、六朝时期道路、房屋及排水管道遗迹。白帝城内有白帝庙，较常见的说法是，公孙述死后，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白帝山上修建白帝庙祭祀他。三国时期，蜀汉刘备伐吴失败，托孤白帝城，被誉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弘扬诸葛亮奉公守节的品行，唐贞观23年，榆富县改为奉节县。北宋年间，白帝庙开始并祀公孙述与刘备。明嘉靖11年，定下白帝庙祀刘先主的格局。今游人参观的白帝城是明嘉靖重修的白帝庙，仅为白帝城的一部分。2006年5月25日，白帝城被国务院批准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峡水库建成后，白帝山已成为孤岛，原白帝山与紫阳山之间平处部分已沉入江底。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中国是龙的故乡，因而龙城很多。广西的柳州、辽宁的朝阳、内蒙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都称作龙城，太原也称作龙城。说起来，太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龙城，因为有好几个真龙天子发祥于此。垂拱而治天下的汉文帝刘桓就曾在太原龙潜15年，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前就在这里做晋王。唐代的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一则是由于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太原三面环山，分河纵贯全城；二则也是这些真命天子富贵不忘故地，积极营建，使得太原自古就是一座富庶繁华、古迹众多的名城。在太原的众多古迹中，最著名的是晋祠。这是祭祀西周初年封在这里的唐侯叔虞及其母亲易江的祠堂，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正中的圣母殿中塑有易江及40多

0: 为侍女的像，大小如同真人，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圣母殿的旁边就是天下闻名的南老泉，流水淙淙，清澈见底。慈院内外古树参天，亭亭如盖，其中有两棵古树尤为著名，那就是相传分别植于周朝和隋朝时的周柏、隋槐。这两棵古树以及长流不息的南老泉，再加上侍女像，号称晋祠三绝，最令游人赞赏。为何太原有晋祠这一千年名胜呢？说来还有一个传奇性的故事。那还是西周初年的时候，太原一带是唐国的属地。周武王姬发去世以后，他年仅13岁的儿子姬诵继承了王位，是为周成王。这个小天子整天和弟妹们在一起玩耍，无拘无束，没有一点天子的威仪。他有一个弟弟叫姬余，大概是排行老三，又被称作叔余。有一天，姬诵和叔余在花园里玩，姬诵拿起一把剪刀，把一片桐叶剪成象征帝王权力的玉圭，把它递给叔余，并对他说，拿着吧，封你做唐国的诸侯。站在一旁的史官当即记下了这句话，并让叔余谢恩，请周成王姬诵选择吉日良辰，正式立叔余为唐侯。这个小天子一听就愣了，对史官说，我们在玩，刚才我是跟他说句玩笑话。史官对小天子作了一揖，然后说，天子无戏言，君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载入史册，怎能说是开玩笑呢？周成王见史官说的有理，没有办法，只好真的封弟弟叔余为唐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剪桐封地故事。叔余做了唐侯以后，倒也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又修筑了唐城。叔余死后，他的儿子谢父继封为唐侯，谢父见自己国内有晋水流过，就把国号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为晋的由来。太原地处晋水之北，因而被称为晋阳。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在这里设太原郡，太原一名就传开了。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武汉地处华夏腹地，三镇鼎立，江汉汇流，俗称九省通衢，其名胜古迹非常之多，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处，其中龟山与蛇山最为著名。龟山不高，山势却雄，拔地而起，伫立在江汉河流的地方，宛如一架巨大的屏风，隔在汉口与汉阳之间。山上有禹王宫、关王庙以及桃花洞等风景点，而与龟山隔江相望的蛇山则是另一番气象。它蜿蜒起伏，绵亘10里，把武昌分成山前山后两个部分，东边有珞珈、胭脂等山峰，西面有长江如带环流而来，南有紫阳湖，杨柳葱翠，北面是天兴洲，绿荫如画。万里长江滔滔而来，滚滚而去，龟蛇二山夹江而至，恰如一道雄关。长江大桥宛如一道彩虹，凌空飞渡，把龟蛇二山连成一体。奇山必有奇闻，龟蛇二山就有着许多动人的传说。龟山上面之所以有座禹王宫，是因为远古的大禹在这里治过水。据说大禹王率领一般神将在这里疏浚河道，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覆青泥于后。可大禹在这里治理疏浚了一段时间后，江汉之水并未平息，还是四处泛滥。大禹就向山神请教，山神告诉他，这里有一个水怪，治水必先除怪。大禹听后就命令身边的神将下河捉怪，只见江中波涛如山，天空雷鸣电闪，随着一声巨响，一个大怪物跃出水面。只见他雪牙金爪，白头赤发，看上去像个大猕猴。那水怪乘风驾雾，力敌九象， 眼看神将就要

0: 不住了。大禹身边的灵龟大将腾空一跃，身躯变得硕大如山，向那怪物压去，把怪物紧紧压在水底。这时风停雾散，晴空万里，江水滔滔顺流而去，水患终于平息了。而大禹身边的灵龟大将就此化成一座大山，永远镇守在江边。龟山是大禹治水而来的，那么蛇山呢？据说蛇山也是治水患而成的，只是治水的不再是大禹，而是两个美丽的仙子。很久以前，长江中住了一条毒龙，它常常兴风作浪，掀翻过往船只，并把船工们一个个吞下肚去。有一天，两个仙子步出了南天门，俯瞰人间，看到了毒龙作恶的场面。两个仙子非常气愤，就化成两只仙鹤，在长江上为过往船只导航。这一来惊动了毒龙，他仔细一看，发现两只仙鹤是两个仙子变的，就想降服仙女，霸占为妻。于是恶龙腾出水面，伸出龙爪向仙鹤抓去。两只仙鹤与毒龙斗打起来，仙鹤你来我往，灵巧机智，啄瞎了毒龙的两只眼睛，还啄断了毒龙的脖子。这条凶恶的毒龙终于僵死在地上，化成一道长长的山岗，这就是蛇山。而那两只仙鹤则在为民除害之后又飞返天庭，永远过着逍遥的神仙生活。当地的老百姓为了纪念两位仙女为民除害，就修了一座黄鹤楼，感谢仙女的义举。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啊，话说在广东深圳，有一个男子没有钱吃饭了，怎么办呢？就厚着脸皮走进了一家超市，向老板要2块钱买个包子吃啊。话说在深圳街头，一间普通的便利店上演了一幕戳中无数网友内心的现实故事。一个外出求职陷入绝境的男人，鼓起全部的勇气进店讨要2块钱卖包子。这个老板呢，店主母子没有冷漠的回绝，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一份顾及尊严的帮扶，让落难的男子当场落泪下跪。咱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是有一个男子呀，拖着一个磨损很大的行李箱，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外面呀徘徊了很久，几番想要推门想进去，但是想了想又退缩，哎呀，进还是不进呢？他就在犹豫，说在外面啊遇到事儿了，说这个求职碰壁，找了好几个工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就是？还选不上呢。

实有一些呀，也是在外面工作啊，在外面拼搏闯荡的朋友会深有体会。你说我们本身啊，就是农村孩子到外面，你说家里面给一些盘缠，身上能带多少钱呢？也不过是几千块钱，不是不给太多，而是家里面实在是拿不出来太多的钱呀。另外，大家想想，可能也就18000块钱。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找到了一份，哎，可以说解决温饱的这么一个工作，就临时先干着呗，这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拿着这18000块钱半年的时间还没有找到工作，人吃马喂，今天可能住个宾馆，明天是不是可能又要吃饭、早餐呢？你就是普通的人，一天的话，你吃喝是不是也得30-40块钱啊？是吧？30-40块钱，你这半年找不到工作，就这一点积蓄根本不够你消耗的呀。这大哥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啊，没有找到工作，但是兜里面剩的钱呢，所剩无几了，身上是身无分文，手机呀也彻底没电了，饿了整整一天了，他呢硬着头皮走进了这家店里面。一开口啊，也没敢多要，就说能不能给我2块钱呢？说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想说给我2块钱，我去买个包子，我实在太饿了呀。这确实哈，遇到了这种难处，也是生怕给别人增添负担。这个大哥还是挺善良的，换成很多店家呢，肯定一说你这是肯定是骗钱的，是不是？你这有手有脚的七尺男儿，堂堂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说这张口要2块钱，你纯真是骗子吧？有的店儿啊，可能直接就给他拒绝，是没有没有，上哪去要钱去？没有钱，或者呢，干脆就给他2块，你不要2块吗？给你不就完了吗？可是呀，这个便利店的郭老板呢，拿起硬币之后，转念一想，一个包子填不饱饿了许久的肚子呀。你说一个男的，你说2块钱一个包子，你就我吧，这我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绑的体格，就普通的瘦弱男生，你就干3-4个包子，是不像玩儿似的，是吧？你像他呢，一个大老爷们儿饿了整整一天了，2块钱一个包子，那没有多大点儿，那能吃饱吗？老板也挺善良的，想了想，不行啊，给2块钱不够用啊，转手啊就给拿了10块钱，告诉这小哥了，说这样，隔壁呢有个粉店，他家那个粉儿啊，8块钱一碗汤粉，吃着肯定顶饱。旁边那老母亲呢说，对对对，你拿着这10块钱上隔。

隔壁那个粉店去，这我给你拿瓶矿泉水啊，惦记他说路上你要渴了，你就喝这矿泉水。突如其来的善意超出了这男子的心理预期，一路求助是处处碰壁，受尽了冷眼。这是他遭遇困境之后第一次收获了善待，百感交集之下，男子当场要下跪致谢。这郭老板一看，这可使不得呀，这堂堂七尺男儿，因为10块钱你这下跪，这不行，赶紧就给搀扶起来，反复的就安慰他呀。说这年头啊，谁在外面闯荡都会有落难的时刻，不必如此。郭老板是开这个便利店有5年时间了，经常会接济一些遇到难处的路人，工地的工人来赊个水呀，流浪者说给个面包，给个火腿肠吧，年轻人说这没有钱坐车了，但凡是大哥力所能及的事儿，都愿意搭把手。有旁人呢，就劝这个便利店老板说："你可得小心点，你得留神呐，万一你被骗被蒙了呢？啊，万一这些人是骗子，就是故意还来坑你钱的呢。"大哥看着挺通透，说："这点小钱啊，无关紧要。"啊，要是骗子骗我的话，那就算我啊就没有看破他的这个计谋。但万一对方真的是走投无路，这点钱那可真是他的救命钱。整件事情动人的从来不是钱财的数额，很多人的行善习惯啊，就是追问一下身世遭遇呀，会盘问说你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沦落到这般境界呢？看似关心，实则呢？你是在人伤口上撒盐呢，本来你说现在这个就挺难的，已经走到这般境地了，你还问问我是怎么走到这一天的？那我能怎么说？我还能把说，哎呀，我这一天都没吃饭了，我都走了好几家店，跟他们要2块钱，没有一个人给我的，我再把我这个心路历程，这点心酸的，这个痛苦难过的事儿，我再给他翻一遍，再说一遍。你是听得挺舒服的，我的心里我不得劲儿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事的时候，真得换位思考。如果别人揭你伤疤，就问你怎么来的，让你想想这些难过的事儿，你心里你咋想？你这包子是不是吃的也不香呢？你看这便利店的老板啊，这母子俩人家做的就很好，人也没问说你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回事？人没问，我就是尽我自己力所能及，我能帮你多少就帮多少。是吧？有的那个听友说了："哎呀，这老板才给10块钱，你得给多点。人家也是做买卖的，他那个钱也来之不易，是不是？能给就不错了。对吧？人生跌入到谷底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说吃不上饭了，最担心就是被整个世界无视，就没有人会在乎你。你不管你是谁了啊，你是饿了、渴了，其他人都对你非常的冷漠，没有人会向你伸出援手，这个是最绝望无助的。你说冷点、饿点，这都能扛了，就是这个人心的冷漠，你真是挨不住啊。希望这个漂泊的男子啊，他能够跨过人生的低谷，往后三餐能够安稳下来。也希望这个世间呢，有更多这样朴素的善意能够双向的流转啊。好嘞，来说下一件事。话说在佛山顺德有一个男子呀，一家三口来到当地旅游，住进了某花园酒店。当天晚上啊，夫妻俩带着1岁的孩子在卫生间洗澡，结果呢，咔嚓被锁在卫生间，出不来了。你说这事整的，本来是旅游开开心心的，被困在卫生间，颜面何存呐？咱们一起来瞧瞧是咋回事啊。说9月30号那天晚上，傅大哥呀带着老婆孩子，这孩子呀才1岁03个月大啊，是个儿子，就出来旅游呗，住进了佛山顺德的一家酒店。他们呢订了2间房，房费还挺贵呢，800多块钱。说当天晚上9点多呀，他和妻子就进卫生间了，想给孩子洗个澡，完事儿吧就准备开门出去，不料啊
洗完澡往外。

出的时候，这门把手发现转不动了，往左拧，往右拧，这前拉怎么摁，这门把手它就是不好使。各种办法都用尽了，一顿拧啊，一顿喊 Siri， 嘿 Siri， 小爱同学请开门。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这门就是打不开，一家三口就被困在卫生间里面了。当时就觉得呀，这卫生间很潮湿，两个手机都没有带进来，孩子呀就光着膀子，也没有衣服穿。这傅大哥一下慌神了，他一查看，哎呀，这门把手有一颗螺丝松动了，先是对这个房门又拉又拽，晃动门把手都是不成功的。情急之下，这傅大哥决定，不行啊，我先爆破吧，我先把这个窗户给他干碎得了。想的挺简单，这酒店为什么贵呀、啊？用料也是真实诚，那个玻璃那是钢化玻璃呀、啊。这大哥寻思来一套叶问，来个咏春拳，这一拳打下去，玻璃没啥事儿，他倒好，直接给他的手腕软骨干骨折了。大哥一看这智取不行，武取强攻也不行啊，就跑到这马桶旁边啊，马桶旁边的有那个 SOS 的求救键，可能老人摔倒啥的，一键就可以救援嘛，摁了，苦苦摁，那是连点的手速老快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但不知道有的那个酒店呀、啊、他有这个一键求救 SOS， 它是有的，但是未必它好使，它可能就是一个装置吧。转眼之间三个多点就过去了，这三个人就搁卫生间就搁这勾勾的动完了，小孩大人动得直发抖啊。这傅先生啊，这大哥就想打开热水，说让这个屋里面起码得暖和点啊，结果呢不小心触发了消防的喷淋，水压大的可怕，打在他和孩子身上，顿时让人惊恐失措。你说这也太倒霉了。这傅大哥就着急了，说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得救，被救出去。情急之下，也是用身体强去撞门，结果呢，两根肋骨又干骨折了。直到喷淋的水漫过了卫生间，淹了整个楼道，酒店才发现啊，有人说赶紧过来开门，这怎么水还淌出来了呢？等到这个10月1号凌晨1:30左右，一家三口终于是被救了，终于被发现了哈。这傅大哥认为说，当时的情况如果说再晚一点，孩子可能就要失温了，就冻得不行了都。一家三口当晚就被送到了医院，经过诊断，傅先生呢，他的胸部挫伤，左侧第5、第6根肋骨骨折，右侧的腕关节挫伤。事后记者就去酒店采访去了啊，这个事儿，我们真想来刨根问底儿，来栏目组拦不住采访一下。酒店负责人王先生带着记者来看了一下。这大哥呢，一家三口入住的那个房间，卫生间房门，当天晚上之所以打不开，啥原因呢？确实是门把手上有一颗螺丝松动了。松动了的话，门把手不好使。记者就问了，说我们听说这个顾客，当时也摁了 SOS 那个求救键，怎么没有反应呢？类似这么经理这个人啊，就说了，说我们这个 SOS 的按钮为什么没响呢？是因为按钮呢要从上面或者是摁下面，你如果摁中间的话不好使。完，记者就看了看这个求救钮的上下，你这也没有一个贴在墙上的文字提示啊，你说摁哪个地方啊？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摁左面摁右面？你这说一下，你这再说你这个按钮它就不能摁一下就直接触发吗？非得还摁中间儿吗？客人呢没有按响报警器，当天酒店确实也没有接到报警，系统上也是没有记录。至于说喷淋喷了那么久才有人来，这个经理就说了，说这个当时呢
说我们这个酒店安装的吧，只有烟感报警才能够锁定房间，喷淋没有办法来确认，只能说这个水淌出来，我们发现啊，它淌水了，赶紧去看看咋回事。本来说一家三口心情很愉悦的出来游玩，怎么都没想到住进了这个酒店呢，竟然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时刻啊。之后呢，双方协商了赔偿的事宜，酒店说他们已经付了医药费，也愿意来承担误工费，但是精神损失费就谈不拢了。酒店给出的方案是啊，退了当天晚上的房费，再加上20倍房费的补偿，房间呢是两个房间800来块钱，20倍那就是16000多块钱啊。这傅大哥呢，后来咨询了法律人士，律师给的建议说，这个案子呢，各种损失加一起，他可不是说10000来块钱啊，这事儿没有15万左右，他是平不了的。那我们作为顾客呀，花钱来住酒店，我觉得酒店应该有义务来保证这些设施是安全的、能用的、不出事故的。首先，你门把手螺丝松动，为什么没有发现？工人没，就是维修的师傅没发现，打扫卫生的这个酒店的服务员也发现不了。还有你那个什么破 SOS， 这个不定期的检查测试一下好不好使吗？那个触动那个触感是不是应该也给升级一下，该换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啊，不是说一句空话，你怎么保障？你是说门口有个保安往那一站就保障了吗？你最起码得要求酒店你定期的检查吧，及时的维修，确保设施能够正常的运转呢。你那门把手螺丝都掉了，你这能叫800块钱一晚的酒店吗？你80块钱都多了。目前呢，这个事件还没有结束。傅大哥一家呢，通过了12345投诉之后，街道办组织了协商，但双方对精神损失费的分歧还是没有谈拢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

0: 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啊，话说有一名男子进入超市购物，看到女店主弯腰在理货，这个男子呢就见色起意，慢慢的靠近。趁女子不注意，立刻用自己的身体去碰撞对方，这不变态吗？话说呀，在一家超市里面，店里面是人来人往，大家都在规规矩矩的买东西，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进来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怎么来形容呢？比较猥琐。就是他的长相吧，长相都已经反映出他的内心了，很猥琐。这个人吧，戴个一个红色的工地头盔。

穿着一个蓝色的工作服，看起来像是一个劳动者。这哥们进来之后呢，先是偷瞄到老板娘站在货架旁边在那儿理货呢，因为弯着腰啊，可能这个臀部就是翘起来了。这个时候呢，这大哥心里面可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花花心思了。咱来看看他怎么做的啊，他呢假装的去挑选一些商品，买好东西之后呢，就去柜台那去买单了。买单之后呢，这大哥一看，这老板娘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还在聚精会神的理货呢。这大哥呢就感觉，哎呦我这不机会来了吗？啥机会啊？这犯罪的机会。这大哥呢就拎着自己的物品，鬼鬼祟祟的靠近了老板娘。而在这个时候呢，老板娘她这不是忙吗，很专注搁这理货呢，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个男的在慢慢的靠近自己。突然间呢，这哥们儿啊就故意将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靠近了老板娘，产生了肢体的接触。那这个就是你就是故意的了，我相信有监控的话应该能说明这一切，他就是故意的。老板娘就搁那理货呢，突然间感觉谁搁后面碰了她一下，立马就大叫起来，说谁呀，吓我一跳，不你干啥你啊。那大哥一看这老板娘反应挺大的，就开始说了，哎，不你喊啥呀，这么多人呢，你小点声，你别吵吵。这喊啥呀，我也没把你怎么地。老板娘一看这对方还搁那狡辩呢，就很生气，就说的，不行我就调监控，我跟你说，我们这监控拍的可老清楚了啊，看你妹怎么的，你刚才是不是搁后面，你是摸我了。大哥一听我这屋里面有监控，他有点慌神了，但是呢气焰还是很嚣张，似乎自己刚才做的事儿吧根本就没什么，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呀。那老板娘一看对方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很生气，一定要跟对方理论理论。大哥说的是，我跟你说啊，没有空给你这扯着理个冷，我买完东西我给你钱，我得走了，我有事我得走。老板娘就很生气呀，说你还想走，你可走不了，我得报警，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就你这个态度，你今天呀你就走不了了。一听到老板娘说要报警啊，这大哥呢有点紧张了，他的额头呢开始出汗了，手心也出汗了，稍微有点紧张了。这个时候吧态度就不是那么强硬了，就改口了，说你要报警，你不报警不行吗？我不行，我给你道个歉呢。哎，大哥呢，态度挺诚恳的，说那我的错，行不行，大妹子，我给你道个歉 ，I'm sorry。那老板娘一想，这是行啊，那跟他较那个劲干什么？就这样人就没有必要搭理他，赶紧让他走得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无趣的人呢。那老板娘听的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你说谁呢，说谁很无趣呢，咋的，我活该让你摸呀。当然这个时候呢已经很，这个男子他已经离开了，这种猥琐的人肯定他是一个老手啊，他是经常这么做啊。其实吧，老板娘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报一下警，让办案人员过来处理一下，不然的话我估计这个人吧他以后还会再犯。作为受害者呢应该及时取证，保留证据，并且呢要报警处理啊，依法来维权。

碰到这样的事儿，只能说呀，这个大哥吧，这猥琐大哥的运气挺好，就是老板爷没在家，老板爷搁家了，不给你锤成肉饼。你还戴个红色头盔，头盔都给你砸稀烂，你信不信？

来说下一件事，下一件事啊，可能是更变态啊。比较变态，比较过分。说在福建厦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饭店打烊之后呢，居然要求员工舔地板，舔地板。大家伙没听错，不是擦地板，而是舔。有一个在饭店工作的女士啊，表示最近工作特别的烦，除了白天上班很累之外，晚上店里面打烊收工了，收拾卫生的环节呀、也不让她消停。闭店前呢，收拾卫生这无可厚非，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收拾完之后让员工舔地板就有点过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想法是哪个猪脑袋想出来的？这员工说了，说那个领导说的，让我们把店里面打扫的一尘不染，店里的卫生好了，顾客才愿意来。如果说你们认为地面打扫的足够干净，就用纸呢擦拭一下，必须没有污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那么真正的干净是什么样呢？就是可以用舌头舔，你们达到了这个标准呢，才算真正的合格了。每天呢都得按照这个要求去做，需要呢上传一张照片作为考核的一部分啊。咱就说这店里面这个领导还是老板，你说他是不是更变态？我没见过这么刁难人的呀。你正常那个你地砖是地板的，给你打扫干净了，没有一些明显的污渍，是不是就行了呗？还拿舌头舔。我问问你，你给我一月开多少钱？你这活如果说一月低了个一万两万的，你上哪找人？咱这一月你就2000块钱，我拿舌头给你舔。我上你家当保姆，我喂你得了。这个员工吧，他在这个饭店里面工作很多年了，干起来吧也是比较顺手，只是最近这个要求呢让他太难以接受了。他还想在这工作，最近也考虑，你说这活吧我觉得也能够接受，还挺想搁这干的，这么多年了我都坚持了，他让我舔地板，我这犹豫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烦心事吧告诉了朋友，让朋友呢帮他给出出主意啊。他这好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店提的要求啊不合规呀、侵犯了你们的人格权益，你可以去告他。但是那个员工呢，人不想惹事儿，就说店里面就是这么要求的，如果说你觉得你没尊严了啊，侵犯你什么这个人格了，你可以不干，你走呗。那没有说欠卖身契，我强迫你在这干活，你不干你就有别人干，你就走。这个员工呢就跟他朋友说了，说我来跟你倾诉这件事情，目的是让你给我出个主意的，你是直接让我把店给告了，我把店告黄了，告躺下了，我上哪工作呀？那本来我还干得好好的，如果说我把店给起诉了，那老板还能用我了吗？他的好朋友就说了，说你呢，你得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们这些员工呢应该抱团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这些不合理的要求啊。员工就说了，算了，你这出的也不是什么好招。说呢，你出这个主意呢就拉倒了，我不能采取，我还是来用我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吧，你这个还得去告他，有点极端。这好朋友就劝他呀，说我还极端呢，朋友你这是死脑筋，你不懂得维护自己，你得维权呢。这个员工呢就说呀，说我要是不想干了的话呢，我可以主动的辞职，没有必要惹那些麻烦，还得起诉，还得告人家啥的，这有点太麻烦了。
没有想到啊，他这位好朋友居然把这件事情发到了网上，还真的是引起了一些反响啊。现在呢，店里面公开回应了，说是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员工，还说呢，这个事情吧，可能是店长的行为，就我们是不太了解。啊，说是店长呢自己愿意这样来示范，表明打扫干净就是这个标准，但是没有强迫员工这样做。其他的员工也表示说，店里面没有这个要求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那你要说店里面这个。这个管事儿的店长人说了，我们没有这提这个要求啊，没有让员工这么去做呀，真没有啊，这冤枉啊。那没有的话，那就是员工在抹黑这家店呗，那可能是员工撒谎，反正他俩指定是有一个人撒谎。

首先我个人感觉啊，这店里面的老板也好，还是说经理啊这些啊领班的，应该不会提这样的要求，因为他是太过分了。就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这个饭店的老板，老板就是最大的了，对不对？老板，你别说执行了，你就当着所有的员工，你说你们打扫卫生，干净的标准需要用舌头去舔地板来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的话，都没等他执行呢，说完这个话他就得挨揍，你信不信？他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咱是靠劳动挣钱，但是尊严也得要啊。你怎么不说呢？那菜做好了，让我们先尝一尝，这倒是行。那舔地板谁干呢？所以说啊，就是我个人就是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呢，我感觉不应该是店里面提出来的要求，因为它不合理啊。

那至于说是不是这个员工故意来抹黑这家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一些纠纷啥的，这咱也不是当事人，咱也不太了解啊。但是我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么真实啊。是吧？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的话，首先那不是钱多钱少，你给多少钱这活儿咱也不能干呢。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个网友说什么呢？这是不把员工当人看呢？因为咱们嘛，就是一走一过啊，可能这个事情呢，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没有一个结尾，因为没有人去啊，就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如果说咱知道这个结局到底是啥样就好了啊。你看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目前呢，店里面和员工都没有进一步说明情况啊。

论怎样啊，都希望这店里面的老板也好，还是作为管理者，都能够好好的来对待我们这些员工。因为你怎样来对待员工，员工就会怎样来对待你。如果你对他很好，他一定会回馈给你。你对他很严格很苛责，你可以想想他会怎么干活，对吧？你也可以想想他下了班以后和朋友聊天啥，他是如何来评价这家店，如何来评价这个管理啥的，是不是？他肯定不再说好话的，对吧？人心这就是这样，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先考虑考虑你是怎样待人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台。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3: 讲风，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回书说到了晁盖、晁天王和公孙先生，再加上吴学究，领着阮氏3兄弟和刘唐，分兵 几路，杀死了官军500多人。这一下子可闯下大祸喽。最后啊，他们几个一合计，干脆找朱贵是投奔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山寨，就发现王伦这神态不大对劲儿，看来王伦呐不想留他们入伙。要说晁盖晁天王这个人特别的仗义，他就觉得不能让人家难为情，实在不行咱呐投奔其他那些山头，什么二龙山、桃花山还有清风山，咱们到那儿啊不也一样入伙吗？吴用听完，哎，天王大哥此言差矣呀，不能这么做呀，这水泊梁山和那些山头一比，哪儿也不如这个地方啊，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呀。你看这周围800里浩瀚的水面，还有这片片的芦苇，勾勾叉叉，这是天然的屏障啊。官军纵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难到这六儿洼和碗子城啊。咱们怎么能离开呢？既然来了，就得留下。哎呀，我说，薛鸠先生啊，人家山大王不同意留咱们，咱们怎么能硬强留呢？咱们可不是来抢地盘，咱们是投奔人家。大哥，你最后这句话说对了，咱们是投奔水泊梁山。水泊梁山可不只是王伦一个人的水泊梁山呐。明天呐，咱们察言观色，如果这王伦要是送咱们下山，咱们就真心诚意的走。薛九啊，这话就不对了，你不是说这个地方比哪儿都强吗？怎么走呢？嗨，这叫以退为进呐、啊，大哥，只有这样咱们才能留在水泊梁山呐、啊。这晁天王听糊涂了啊，人家撵咱们走，咱们呢真心实意就走，那样就能留下来，这话谁信呢？嗨，大哥，你呀别着急，你听小弟慢慢给你分析。在酒席宴上我已经看好了，我和公孙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位林教头他可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呀，他是实心实意希望咱们留下，咱们留下来他就能和咱们站在一起，可是如果咱们走了，他就孤独了，他在山上还得受王伦的气呀。你的意思大哥你还不明白吗？让他们自相残杀。说这话他把俩指头啊相对的比划一下子，咱们是渔翁得利呀。晁盖一听有道理呀，咱们要是走，这林冲就得留啊，林冲留咱们，他和王伦就得发生冲突啊，咱们就有戏了。对，咱们呢表面上就装真走。吴用紧接着安排了，如果这林冲和王伦一翻脸，咱们呢怎么办。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来的这几位弟兄，包括刘唐和阮氏三兄弟一做了安排。刚合计完，万万没想到林冲真的特意拜访他们来了。哎呀，赶快请进来吧。这林冲进来之后很快就落了座了，大家伙就聊起来了。要说林冲这个人是明人不做暗事，来了之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弟兄说了，说是今天你们也看出来了，我们的山大王王伦不想留你们， 明天有可能要拿出银两来打发你们下山，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能走啊。这吴用故意呀、啊、就叹叹口气，哎呀，那么这位林首领你怎么就知道呢？嗨，林冲就把自己的经历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呢、啊、他怎么受到高俅的陷害，而且鲁智深搭救了他，他呢在大军草料场又险些被高俅陷害，最后他杀死了这三个仇人，实逼无奈逃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家。这小旋风柴进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书，那是江湖上有名的柴大官人呐、啊，来推荐他到梁山入伙。可是就柴大官人的面子，王伦也没给呀。后来逼他下山杀人，他和杨志又巧遇在一起。最后啊，这个王伦是实逼无奈才勉强的把他留下，他在这是非常的孤独啊。

0: 再一个，他和王伦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呢，文不文，武不武，要说一点文才没有，不现实，也喝过几天墨水儿。不过这个人呐，小肠嫉妒一个呀，干不了什么大事儿。这水泊梁山要想发展起来，必须哥几个你们都到这儿，然后咱们共创霸业。林冲把这番话说完了，啊，这晁盖、晁铁王点点头，对呀，不知道林头领明天咱们怎么合作？林冲啊，说的特别痛快。你们只要是不走，咱们合作就成功了，一切看我的眼色。好吧，林冲把话该说的都说了，然后就分手了。林冲也不能多待，待的时间长了，还怕引起王伦的怀疑。就这么着，林冲回去了。到了第二天，有小喽啰兵来禀报。说是啊，山大王王伦要在山南水寨特意备上了上好的酒席，也是杀牛宰马呀，好好要款待款待新来的几位朋友。好吧，这些小喽啰兵啊，还特意备了七抬轿，把这些英雄豪杰拉到了南山的水寨。到了水寨，分宾组坐好了，不大功夫，这酒菜就摆好了。王伦照样以主人的身份，特意敬了杯酒，然后就吩咐手下的喽啰兵，大盘小盘啊，端来了七盘子雪花花的白银。各位首领，你们来到这水寨，不成敬意。既然是朋友，普奔我王伦来了。可是我王伦呐，这水浅养不了大鱼呀、啊。我特意备上些银两，请几位义士笑纳。咱们呢，今后还是好朋友，实在不好意思。明眼人一听就明白呀、啊，这是下逐客令了，这是要赶晁盖他们下山呢、啊。你看他刚说完。这吴学究就给晁盖递了个眼色，心里合计：你可千万别搭话，也别说走，也别说不走。你看公孙先生啊，在那儿手拿拂尘，晃荡两下子，一声不吭。那么阮氏三兄弟和刘唐呢，也在那儿静静的等着下文。这功就看林冲。腾的一下子从交椅上站起来了，是双眉倒竖，两眼瞪的是溜圆呐，用手指了指这个山大王王伦。王伦，你看看，林冲这功夫连山大王都没叫，直接就喊了王伦的名字。你这个狗东西，一开始我上山的时候。你也是给我拿出点银两，又推说房少粮食不够。今天晁盖领着众位豪杰来到了咱们的山上，你还是这番话，什么水浅养不了大鱼？你说说，你居心何在？吴用一瞧，火候到了，马上就站起来了。哎呀呀，头领息怒，这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把你们哥们的情分给坏了。哎呀，既然咱们哥们儿没有缘分，那就分手算了吧。这时候你看，这吴用啊，嘿，笑不呵的。今天王头领以礼相待，又给我们送钱。哎呀，行，我们领情了。林头领啊，你看他转过头来，管林冲叫林头领。您呐，息怒，你们都是好哥们儿，不要因为我们来了坏了你们的义气呀、啊。可是王伦现在有点受不了了，你这个畜生，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想当初我留你在山上， 万万没想到你今天敢跟我反目成仇。林冲啊，根本没用他说话，啪，这一脚就把桌子给踢一边去了。抢身站起来，噌的一下子，从靴子里边拔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那把牛耳尖刀。吴用一瞧，赶快呀，给刘唐还有晁盖递个眼色，又喊了一声：“哎呀，弟兄们，不要火并，不要火并！”吴用啊，这句话是在给林冲浇油。可是吴用又觉得这油啊浇的不够，头领啊，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次。公孙胜在旁边啊，一个劲儿的塞风，休为我等坏了你们的大意呀！再看阮小二一起身，就把摸着天杜迁给摁住了。那么阮小五一伸手，哎，又把云里金刚宋万也给摁住了。阮小七一下子把朱贵又给拦住了。这时候你看看周围的小喽啰，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林冲一看，好，配合的默契，他一下子就把王伦抓在手中。王伦呐、啊，王伦，你这个村野的穷儒，没有宋万和杜迁，你哪有今天？林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杜迁和宋万摘出来了，只孤立一个王伦。紧接着林冲就说了：“柴大官人那么资助你，而且又给你盘缠，跟你实心实意的相交，特意亲笔写了信让我投奔你，可是你照样逼得我林冲下山去杀人呐。今天众豪杰特来相聚，你又要打发他们下山，这梁山坡是你的吗？你这个嫉贤妒能的贼人，不杀你，留你何用？你无量无才，根本不配做山寨之主。”宋万、杜迁、朱贵都站起来要劝，可是他们一个个被摁的是动弹不得。王伦一看，哎呀，我得找个退路啊！嗨，这晁盖和刘唐一下子就把他拦住了。这时候王伦知道了大事不好，哎呀，我的心腹都哪去了？要说这山大王在山寨得有几个贴几儿啊，心想你们快来救我呀。可是啊，这林冲太凶了，豹子头豹子头啊，他要是啊温顺的时候有时候像只猫，但是这凶猛的势头一抬起来，是谁敢上前呢？那么林冲冲上前去抓住王伦，骂了一顿之后，照他心口啊，噗，就是一刀。晁盖一看，把王伦捅了，好，已经成功了，他才松手。再说林冲是手疾眼快，把王伦的脑袋就割下来了，提在手中。杜迁、宋万、朱贵吓得扑通扑通扑通，给林冲跪下了。愿随哥哥执鞭坠镫，就是我们就听你的。晁盖赶忙上前把这三位扶起来。林冲啊，不能杀他们。林冲上山的时候，朱贵出过力。再说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还为林冲啊求过情。林冲是讲仁义、懂感情的人。这时候，这个吴学究来得特别快呀，他赶忙把头把交椅拽过来了。林教头，这山大王就是您的，王伦没了，你就当寨主吧，我们全都拥护您。实际呀，吴用这是假话，他也知道林冲根本不能做这寨主，因为江湖上有规矩啊。假如林冲不杀王伦，林冲肯定就是寨主。如果林冲把王伦杀了， 那按江湖中的规矩，他就没资格做这寨主了。其实啊，林冲也不想干，就是想出出这口冤气。他佩服朝天王的为人呐，再加上一看朝天王手下的这些弟兄，公孙胜、吴用、阮氏三兄弟，还有赤发鬼刘唐，那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呢。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教呢？至于他能不能当上头领啊，他可不寻思那事儿啊。自己能在水泊梁山有一安身之地，活得舒畅就足以了。一旦有机会，好报仇雪恨呐。就在吴用让他做第一把金交椅的同时，林冲十分感慨的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今日众豪杰相聚在此，怎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借此要赶各位首领下山。我林冲是气不公，杀了这个王伦。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我林冲可不是图此位呀、啊。要是图此位，就是宋万和杜迁，再加上王伦他们仨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我林冲一个人的对手。我要是想当山大王，我早就当了。我觉得这个人呐，他确实不配做山大王。今天遇见了晁盖、朝天王，而且朝天王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气，又仗义疏财，智勇双全。江湖上这些义士是没有不佩服的。那么，今天我林冲是以义气为重。立朝天王为山寨之主，他把这话说完，底下的这些人当然高兴了。好，好，好，就按林教头的意思。晁盖可不好意思了，不行，不行，自古说得好，强兵不压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后来的，怎敢随便的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呢？林冲啊，把手往前一推，不管你朝天王愿不愿意做，你呀就先坐上吧。今天事已如此，您就别推了。如果你再推脱，那你就是王伦第二了。林冲这句话是要挟他的，你必须得干。然后林冲带着头，把原来手下的这些人都叫来了，你们呢？都跟着我参拜山大王晁盖、朝天王。大伙一个个陆续的参拜完了，没有不服气的。林冲就安排手下的小喽啰兵，在大寨里摆下了筵宴呢，好一顿的庆贺，把王伦的尸体也抬走了。然后大伙来到了聚义大厅，是欢聚一堂。朝天王坐在正中，第一把交椅。这大厅正中燃起一只香炉，中间焚起炉香啊。林冲向前走了几步，对着这香炉发誓了。小可林冲只是个粗鲁匹夫，只会些枪棒而已，是无学无才，无智无术啊。今日山寨天性，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事执掌兵权，调用将校，请您做第二位，就是让吴用做第二把金交椅。这吴学究也得谦虚谦虚啊！哎呀，我虽然读些孙吴兵法，可是我没有半点功劳啊！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3: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2: 见
3: 所见，
2: 见
3: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

0: 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1: 警示通言之特殊绑架案。远走他乡能否解决家庭困境？埋头苦干为何拿不回应得的报酬？是谁为了寻母不惜离家？是谁为了救母踏入歧途？一起绑架案为何会让人心酸？警示通言之特殊绑架案正在播出。
12: 天上的太阳，人间的母爱。太阳是万物生长的依靠，而母爱是孩子成长的依靠。人一出生啊，所能体验到的第一份情感就是母爱。尽管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记忆，但对母亲呢会有本能的依恋。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了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几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母爱的温馨与重要。无论长幼，只要是知道母亲有难，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电影《宝莲灯》里的沉香一样，想办法劈山救母。
11: 一天，某报上大幅报道了一起特殊的绑架案，而绑架案的主犯居然是一名民工，20岁出头，他的罪行是绑架一个5岁的幼女琳琳。但据当地警方调查表明，被绑架的小女孩并未受到伤害，而且还和绑架她的这位刘叔叔感情深厚。在她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再表明她很喜欢这位刘叔叔，而刘叔叔待她也很好。离开家人的那天，其实是刘叔叔带她找妈妈去了。当记者来到拘留所采访这位人高马大的民工时，发现他的眼角竟闪着些许泪光。民工刘全缓慢而痛苦地诉说着其中的原委，并发誓没想过要伤害那个可爱的小女孩。
12: 一起普通的幼女。

0: 与绑架案为何会让世人侧目？这个民工刘全和被绑架的女孩琳琳究竟是什么关系？她为何要铤而走险带走幼童呢？孩子口中说的找妈妈又是怎么回事？刘全说出来的真相，让警方和采访的记者都深感意外。那么，这起绑架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 漂泊在外，家中的消息让他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特殊绑架案》。原来刘全以前曾是一位山村的民办教师，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让他心生外出打工的念头。这一年夏季，刘全决定放弃民办教师的微薄收入，到外地去自谋生路。由于刘全只是中学毕业，外出找工作十分不顺，离开老家时带的那点盘缠很快就用尽了，最后只好到一家建筑工地做工。在这里，刘全认识了琳琳的爷爷高军，他是当地有名的木材厂厂主。高军外表看起来豪爽，但实际上很不好说话。他见刘全能做一手好菜，就把刘全强拉硬拽到他家厂子里打杂。高家家大业大，小琳琳的奶奶已经过世，小琳琳的父亲是独子，因为夫妻不和，两个人两年前就离婚了。刘全平日多是留在木材厂给工人做饭，余闲的时间就到高家帮忙干些零活。看到孩子很可怜，有时会陪小琳琳在院落中长满花草的后院玩一会儿，小琳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刘叔叔。
0: 由于刘全人很厚道，又十分勤快，没待半年呢就赢得了高军的信任。有时候呢，高军父子不在时啊，还托刘全呢帮忙照看孙女。琳琳呢一向不喜欢和保姆待在一起，和刘全呢却很投缘。小女孩对妈妈的思念呢，有时也让刘全呢想到自己的母亲。那么刘全为何会如此挂念家中的母亲呢？
1: 原来弟弟来信告诉刘全，他们的母亲腹部长了一个瘤子，需要钱住院治疗。而刘全当时住进木材厂时，高军和他谈的是每月公吃公住，年底结账，如有急用可以提前预支。刘全平时也没什么花销，但自从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后，就找高军要工钱，每次不是高军借故推脱，就是只给一点钱让刘全回家先看看情况。刘全向高军要的钱除了路费也就不剩什么了，而高军怕刘全一句不回，所以也就不肯全部结清。有时赶上高军心情不好，还会遭来一顿呵斥。由于刘全和高军并未签订正式合同，付工资也只是口头约定，刘全看着自己都干了大半年，不想走时只拿个路费，虽然心里着急，但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弟弟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刘全寄钱，情急之下刘全再次跑去找高军，说到最后几乎跪下向高军求情了，然而高军丝毫不为所动。
0: 刘母生病，为何弟弟频繁向刘全要钱？刘全每月的工资很少，就算一年的工资啊，也只有几千块钱，这点钱对给刘母治病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难道刘家就穷得连几千块钱都凑不齐了吗？再说了，刘家的亲戚朋友为什么会袖手旁观呢？难道刘家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远在他乡，无法解决家庭的困境，埋头苦干却拿不到报酬，花样年华的他怎样救母？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特殊绑架案》。原来刘全的家地处偏远山村，全家人一年到头就靠几亩薄田度日。弟弟还在读书，奶奶常年卧病在床，刘全的母亲也是病病歪歪的，全家五口两个人要常年吃药，一家人又没什么额外收入，所以这些年家里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原来的欠款都还没有还上，谁还会再借钱给刘母住院手术呢？虽然刘全外出的第一年是在建筑工地干活，但也只是有个地方睡觉，能保证一天的温饱。至于工钱，刘全干了一年也没拿到，所以遇到高军后才决定离开工地，到高军的木材厂做工。 谁成想干了大半年，和在建筑工地一样拿不到钱，只不过比在工地干的活轻松一点，时间宽松些，在高家做工伙食也不错。虽然高军为人刻薄，但除了工钱这件事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刘全。
0: 刘全知道家里缺钱，可是想不想，如果拿不到钱先回家，万一再回来要钱是高军不认账，那他大半年的血汗不就打水漂了吗？家里需要钱，母亲需要钱治病，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拿到钱后才回去。可是怎么才能拿到这大半年的工资呢？
1: 这一天，心烦的刘全在后院急得打转，看见小琳琳兴冲冲地向他跑来，手里拿着一片六叶草。他把六叶草放到了刘全的手里，认真地告诉刘全，六叶草是很难找到的，送给刘全祝他幸福。小家伙的话差点没把刘全的眼泪说出来，在这样孤独的异乡，竟还有人关心自己的幸福。刘全情不自禁地把琳琳搂在怀里，给她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刘全唱到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时候，喉咙仿佛被什么给堵住了，而小琳琳眼里也浸满了泪水。刘全知道，虽然琳琳才只有5岁，但明显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孩子。他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聪明也很懂事儿。他跟母亲分开时才3岁，却依旧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的一切，找妈妈去几乎成了小琳琳的口头禅。有一次，刘全趁休息时间带孩子到他家后山上去采蘑菇玩，路过稻田的时候，刘全即兴用毛毛草编织成一个小花环给琳琳套在脖子上。琳琳问刘全这是什么东西，刘全随口说了声许愿草。小琳琳问刘全是不是把许愿草戴在脖子上就能找到妈妈了，刘全只好说是。从此琳琳脖子上总爱戴着刘全编给她的毛毛草花环。
0: 刘全也像琳琳一样想妈妈了，没想到随口说的话却对孩子产生了那么大的作用。暗暗后悔的他觉得不该揭孩子的伤疤，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刘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不祥的念头，也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念头，在刘全的脑袋中酝酿了好几天，但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1: 5岁的琳琳为了寻找母亲，和她的信任的刘叔叔离家出走，一起绑架案为何会让人心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绑架案》。当晚刘全喝了很多酒，酒醉之时刘全失声痛哭。第二天下午，小琳琳从幼儿园回来，看到刘全在路边抽烟闷闷不乐，就跑过来给他看在幼儿园画的刚受老师夸奖的妈妈像。刘全打开画本看了看妈妈像，脖子上挂了一圈东西，琳琳笑着学说是许愿草。这时一个大胆的主意突然从刘全脑中冒了出来，刘全抱起小琳琳问她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去找妈妈。琳琳乐得一蹦，差点从刘全的怀抱里窜出去。因为身上没有多少钱，刘全和琳琳只能坐公交车。晚上他们来到市郊一个偏远的小旅馆，刘全给小琳琳买了饼干和水，自己却什么也没吃。小琳琳非常听话，毫不叫苦，想到第二天能见到妈妈，她头一沾枕头就很快睡着了。刘全则躺在琳琳身边辗转反侧，虽然他不得已走出了这一步，但一冷静下来还是觉得后悔，特别是看到身旁熟睡的小家伙的脸时，内心深处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内疚的刘全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等到半夜时分还是出去给高军家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竟是高军本人。一听是刘全的声音，他立刻破口大骂起来。
0: 刘全拿着话筒呢不吭声，直到高军停止咆哮，缓和了语气。高军表示，如果刘全能够尽快的把琳琳带回家，他保证刘全呢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吃住在高家，而且高军呢还保证没有人会发现这件事儿。沉默了几秒钟，刘全呢提出了一个要求，没想到高军像疯了一样的一头公豹一样再次咆哮起来， 那么刘全在电话中究竟提出的是什么叫呢交换条件呢？
1: 刘全一字一句地告诉高军，琳琳很好，不用担心，他只要自己这大半年的工资，其他的什么也不想要。刘全的话音未落，就听见高军在电话里大嚷大叫。刘全没有继续听高军的话，就咔嚓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此时的刘全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却感到十分痛快。他踏着月光下的小路返回了小旅馆，回来时刚刚获得的快感就被小姑娘的眼泪摧毁了。琳琳正坐在黑暗里无声地哭泣呢。刘全见状，赶快把琳琳抱在怀里安慰。小女孩一把搂住了刘全的脖子，哀求刘全再也不要把她一个人扔下了。原来她半夜醒来时发现刘全不在，以为她又被人遗弃了，所以就哭了起来。刘全不住地安抚着琳琳，又让她喝一些牛奶，小女孩这才含泪在刘全的身边睡着了。那一夜月光分外的清冷，刘全坐在琳琳床边，自己一个人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看小琳琳睡得挺好，刘全又起身到电话亭拨通了高军的电话。这时距上一次打电话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一阵风吹过，刘全打了个冷颤。深秋的夜晚有些寒冷，但更冷的却是他的心。
0: 此时的刘全呢，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怎样结束，只知道自己啊已没有了退路，只有往前走。此时的刘全呢，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拿到自己的工资，然后去警察局自首，用这笔钱呢给母亲治病。那么刘全的第二个电话能使高军做出让步，同意他这个小小的要求吗？
1: 成功离家，他能否见到母亲？一个电话，他为何陷入困境？天网恢恢，他道出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绑架案》。让刘全没料到的是，第二次接电话的高军态度十分友好。高军在电话中告诉刘全，第二天一早他会准备好刘全这大半年做工的工资，并问刘全把钱送到哪里。刘全想了想，告诉高军等他的消息。高军问刘全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刘全的回答是一切都好。等刘全返回到旅馆，越想越觉得事情来得蹊跷，高军这么快就转变了态度，实在有点稀奇。不过转念一想，刘全觉得也许是高军爱小孙女心切，又或许是他良心发现不该无故地扣工人工资。此时的刘全如释重负一般，带着一丝欣慰安然地睡去。但不到一个小时，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许多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一下子吵醒了刘全。醒来的刘全抱起正熟睡的琳琳，正往小旅馆的院后山跑去。等到刘全爬上半身腰回头一看，小旅馆已经被警车包围，估计天一亮警察就会搜山。刘全一面安慰受惊的琳琳，告诉他有一群人不让自己帮他找妈妈，所以不能作声。琳琳果真听话的不发出声响，天真的咬住自己的嘴唇。而刘全则深一脚浅一脚的背着琳琳在山里走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敲开一家农舍的门，向主人夫妇要了水和干粮，不敢停留，沿着农夫们踩出的小路胡乱走着。刘全背上的琳琳以为就要见到妈妈了，满心欢喜。
0: 走了一个上午，刘全呢实在是走不动了，他把琳琳放在一块石板上，让她枕着书包呢小睡一会儿。疲倦的琳琳很快就睡着了。刘全呢翻翻自己的口袋，剩下的钱呢还不足60元，这么一点钱勉强能维持他和琳琳3天的伙食。那么3天后又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杀了琳琳，那么母亲知道了一定会病情加重的。理智与良知终于战胜了邪恶和冲动。刘全把放在琳琳脖子上的双手轻轻撤了回来，望着小姑娘熟睡的小脸，刘全心中默默地请求孩子原谅。小琳琳似乎听到了刘全的话，梦中露出了甜蜜的微笑。在外逃一天一夜后，刘全带着琳琳来到当地的警察局投案自首。当警察把小琳琳护送到医院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小姑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高军把孙女搂在怀里失声痛哭的时候，小姑娘却在嚷着要找她的刘叔叔。 并问爷爷他的刘叔叔到哪儿去了。警察在小琳琳那里得到的调查结果都很失望，小姑娘除了重复刘全的善良和对他的种种好处之外，警察没有得到一点可以对绑架犯产生负面影响的调查内容。刘全对自己的犯罪动机过程供认不讳，办案民警发现这起特殊的绑架案绝对不是普通的谋财案件，也不是寻仇绑架，而真的是一起情非得已的犯罪。犯罪的全部起因均由高军的贪欲与冷血所致。
0: 民工们将自己的梦想、幸福和明天打包在自己的行李卷里，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亲人，寄居在繁华而陌生的城市里的每个角落。他们的汗水不再是浇灌农田，而更多的灌溉着所在的城市。辛辛苦苦的忙碌却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有的民工啊，为了能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不惜采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甚至自杀的方式，有的民工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甚至采用盗窃、抢劫、绑架等方式来索要欠款。拖欠民工工资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任何事情啊，都会有正确的解决之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我想这在谁看来都是不可取的。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

0: 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的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

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戾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洗白等乱象，可谓是暗流涌动啊。看似客观公正的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消费者对于测

平的卸任，目前啊也正在被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慢慢消耗。你看啊，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所谓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等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但它的背后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像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换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

这吴广纯实策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啊，我是说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副其实、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受益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教育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来。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这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

0: 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以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0: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9: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1: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挺高。
1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机子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7: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年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8: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3: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4: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3: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4: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 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8: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

0: 长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6: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5: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9: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1: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20: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1: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20: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1: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22: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1: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23: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1: 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24: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1: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25: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26: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25: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21: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 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

0: 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1: 国家林草局介绍，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2: 五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增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五年时间，五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5: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6: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5: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6: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5: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7: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

0: 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1: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2: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2: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3: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脚型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5: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2: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3: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1: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7: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2: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8: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9: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2: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8: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2: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9: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0: 即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哈。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8: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9: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8: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0: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8: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1: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8: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2: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

0: 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2: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3: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4: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6: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4: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6: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4: 据美国方面十一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7: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8: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9: 今年二月二十八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8: Precious munitions.
7: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8: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9: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8: And into world markets.
7: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8: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9: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8: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4: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哈、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竹子。 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

0: 欢熊猫呢，本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呀、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就在10月10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缺位，还是我们对熊猫的了解远远不够？不打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爱呢？我们来对话动物科普作者周薇。
1: 周老师，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就是吐口口水、扔个东西只是小动作啊，不值得上纲上线。那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个唾沫、一个瓶盖对大熊猫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明确一个认知，我们评价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危害，不能只看这个动作的大小，还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啊、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一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1: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哈。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的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2: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而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这个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病的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 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了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啊，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1: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进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进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2: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进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率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说呢，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了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它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的一个游览秩序，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1: 这个通报里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有的主播啊，网络主播为了流量啊，故意去污名化饲养员。您是做动物科普的，也见过很多爱动物的方式啊。那在你看来，这些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这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2: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我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

0: 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它们相处啊，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禁入，禁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的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地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儿，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你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呀，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这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带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
1: 君不见，一缕青
0: 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嗯，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接触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啊，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哎，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两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哎，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浪费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竟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

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呢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一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是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是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了。人多的场合它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就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给一块你留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他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 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呢，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比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

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00块钱能下来呀？这一顿饭说，哎呀，300-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啊，一年也就能就见个两三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啊，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 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MP3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GDP。
4: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我这东西也不多，您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您着急也得排队啊！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
13: 是自己的品德。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
15: 醉遍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最深最美的记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晃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是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这个怎么穿嘛，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它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

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啊？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啊？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啊。聊聊三观和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大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敲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啊，都是这样，就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一万，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一万，一年下来十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一万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呢，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一万，有车有房的，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这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

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 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他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他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扶手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的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就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鸡头白脸的，我给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就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10000，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10000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三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三金、车、酒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呢，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啊！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像来买车，我是销售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金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就让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3: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

0: 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嘿、hey,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欢迎你锁定收听。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的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话题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记得都有我和老歌回忆录，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9。

0: 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一晨填词、傅菱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那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也有50多岁，50出头了。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

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它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穆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他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夕阳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夕阳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梁祝化蝶。

0: 东方来，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梁祝》当中经典的唱段，这个化蝶。那其实呢，有人听到这个歌啊，听到这首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就像是听到越剧一样。是啊，当我们熟悉了越剧那些经典的唱段，像《十八相送》啊，像《化蝶》啊等等，我们再来听到这样的歌，其实毋庸置疑，这首歌当中也是借用了越剧的曲调，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好嘞，风从东方来，也感谢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5: 降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

0: 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1: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文，晁盖、晁天王领着手下这些弟兄，投奔到水泊梁山。万万没想到，这王伦呐不同意。可是林冲非常高兴啊。林冲本来对王伦就有看法，一看又来了这些英雄豪杰，我何不就此机会把你王伦搬掉？王伦这个绊脚石被林冲就杀了，可是林冲他可不能做第一把交椅啊，那要让人家看出来，这不是图谋不轨吗？那是江湖中的大忌呀。林冲就安排晁盖、晁天王为第一把金交椅，紧接着吴用、公孙胜排到2号、3号，他自己还是照样水泊梁山第4把金交椅。下边是依此类推，水泊梁山排座位就打字儿开始了。浩文书在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时候，军师吴用排到天罡星第3位，公孙胜排到天罡星第4位，林冲排到了天罡星第6位，刘唐排到天罡星第21位，阮小二排到天罡星27位，阮小五排到天罡星29位，阮小七排到天罡星第31位，汉帝忽律朱贵排到了地煞星第56位。再说这晁盖、晁天王为什么不在天罡星、地煞星之列？到时候咱就把这谜底给您解开了。那是后话，咱呢话还得说回来。这水泊梁山11位好汉排完了，这晁盖、晁天王就给大伙来个分工。公孙胜和吴军师掌管兵权，林教头啊管理山寨。然后是各服其责呀，各干其事儿，该训练兵的训练兵。朱贵照样还是以饭馆做幌子，在那儿做水泊梁山的联络员。单说这一天，林冲就发现晁盖、晁天王不光人仗义，而且心地善良，把各家的老小都派人接到山上来了。那么林冲就想起了自己在京城的林娘子了，这眼泪就下来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跟晁盖、晁天王如实的讲了，说是小人自从上山之后就想把妻子接到山上来，可是这王伦心术不定，说什么也不同意呀。我现在还真就不知道我家娘子活得怎么样啊。晁盖一听，哎呀贤弟，这件事怎么不马上办理呀？赶快你写好书信，我派几个人连夜下山，好把你家娘子接上山来呀。好吧，林冲当时就写了一封家书，安排几个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可是不到2月，这小喽啰就回到山寨了，如实的就把 东京城内的情况禀告了，说是本来找到了张教头，可是听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欺世自缢身亡，而且死了半年多了，张教头一股火是身染重疾，已经死三个月了，只剩下侍女锦儿，只好找了个穷人家过日子去了。把这些情况了解完了之后，赶快回来跟山上的头领如实的禀报了。林冲是泪如雨下呀。那么就打这天开始，林冲是杜绝了心中所有的挂念，他是一心一意在山上是操练人马，跟官军为敌。单说这一天，众头领正在聚义厅商量着山上的事务，山下的喽啰上山禀报，说是济州府派来官军一共有2000多人马，大小的船只有400-500只，已经发兵到了石碣村，特来报之。林冲一听，正好心里边跟官军憋着一肚子火气，好嘛，既然你们官军来了，我让你是有来无回，他是亲自请命领兵迎敌。晁盖和吴用一听好，因为他们知道林冲打仗那是有本领的，而且有勇有谋啊，那是正规军出来呀。林冲领命，领着手下的喽啰兵就迎上去了。再说官军这边啊，是济州府特意派来一位团练使，叫黄安。团练使就是地方的军区司令，这黄安他亲自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水泊梁山来了。他哪知道现在水泊梁山可不像从前了，现在自打晁盖晁天王来了之后，是一天也没闲着，修理了栅栏，打造了军器，刀枪弓箭还有衣甲头盔，早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水上的人马和岸上的人马也都做了操练。结果这一开战，好嘛，这黄安哪是林冲的对手啊，官军呐，被杀的死的死，逃的逃啊，

0: 剩几个。
1: 就连这个黄安，最后也被水泊梁山给活捉了。
0: 但是晁盖呀，下了一层令，这个黄安呢，先不能杀他，把他留住，到时候有大的用情。要说这场仗，梁山的威名可就传播出去了。一开始在石碣村打了一个小胜仗，杀了500多官军，可是这一下子杀败了知府2000多官兵啊，这朝野上下可就全轰动起来了。啊，水泊梁山的人这么厉害？好嘛，这几州的知府一下子被朝廷给撤了，马上换了一位新知府。新知府一上任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处张贴了榜文呐，做好剿灭水泊梁山的准备。那么这公文这天呢，就传到郓城县了。这郓城县的押司宋江一看这公文到了，哎呀，心里边暗暗的吃惊啊。晁盖呀，晁天王啊，我把你放走了之后，没想到你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这可是祸灭九族之罪呀！你和吴用怎么干这么大呀？这一旦要引起朝廷的关注，那不麻烦了吗？他就想办法跟晁盖、晁天王啊，能不能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呐，最近这段时间一定可千万别惹什么大事儿，因为朝廷已经注意到水泊梁山了。他想到这儿，正走之间，哎，有个人啊就跟着他。他就觉得奇怪呀，这人跟着我干什么？鬼鬼祟祟的。走到一个胡同口，宋江就不走了，在那等着。这时候前后都没有人，你看这人呐，悄悄的就过来了。您是不是及时雨宋公明啊？你是什么人？您不认识我了？哎，你还真别说，宋江看着人就有点眼熟。你是？我是赤发鬼刘唐啊，在晁大哥家，你去给送信儿了。哎呦，宋江当时就把他嘴给捂住了，此处可不是讲话的地方啊。因为宋江明白呀，我办的这件事本来我自己都胆儿粗的，你到这儿来了，万一让人逮着，我的妈去呢，那还了得？这路旁说话草客有人听，可千万呐，别走漏风声。他一看寺外真没有人，你跟我来。他就把这个刘唐悄悄的领到了一个僻静的小酒馆，要了一个单间雅座，要了几个菜，是2壶酒，然后把门呢关的是严严实实，就是谁也别进来。这赤发鬼刘唐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江讲了一遍。宋江听明白了，现在晁盖是梁山的第一把金交椅，已经坐稳了，而且这十几条好汉都排了座次了。啊，是这么回事啊！宋大哥呀，我们晁天王能在水泊梁山立足，而且又脱离了官军的追剿，打了胜仗，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您呐。是我，对呀，如果没有那天你给我们送信儿，我们不可能有今天呐，早让官军给抓走了。说着说着，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信。宋大哥，这是我们寨主亲自给您的信。宋江上上下下看完了之后啊，这信里边写了，刘唐特意给你和那两位都头一共备了200两黄金，有你100两，那两位都头是各自50两，一共是200两。宋江一看，哎呀，现在这形势非常紧急，也非常危险，钱呐， 你先拿回去，暂时千万不能往来，也不能接触啊。
1: 那不行啊，我们大王说了，一定得交到你手上啊，使不得使不得，
0: 你就听我的，你先拿回去。这个钱就等于啊，先存在梁山，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什么时候去求。现在呀、啊，你告诉梁山的人，任何人不许下山，千万不能再惹事儿。朝廷已经调整了部署，你看吧，济州知府也换了，新来的一位宗知府，这位宗知府啊很有背景，后台就是童贯，而且啊，有可能朝廷要正式的发大兵，你们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但是有一条要记住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暴露出来我宋江、宋公明给你们送过信儿啊。现在这情况可变了，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宋江这么交代，就是怕把自己连带上，但是呢，还不能说自己后悔，做出事儿来了，你再后悔也没用了。再说梁山泊的人现在已经闹大着了。他把这话说完， 不行，刘唐说啊，咱们也得留下。这么的吧，老弟啊，我先留下10两黄金，剩下的190两你赶紧带走，记住存在那儿啊。你看看宋江他为什么这么交代呢，将来一旦自己需要的时候，哎，再要。他把这10两黄金和这封信装在自己招文袋里边，这招文袋干什么的，我估计跟现在的公文包差不多，随便放点东西，什么卡啦，什么现金啦，或者是文件啦，一捆吧，往身上一背，很方便。吃完了喝完了，赶紧把刘唐打发走，你可千万不能久留，连夜回到梁山，告诉你们的人千万别再下来了。这刘唐啊，慌慌张张的就回走了。那么他把刘唐送走了之后，背着这招文袋啊，得回去啊，回自己住的地方啊。宋江有家吗？当然有家了，不过宋江有家可不能回呀。说到这儿，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个宋江。宋江号称及时雨，又称为孝义黑山狼，还有人管他叫胡宝义。怎么这么多外号啊？嗨，长得黑，个儿不高，身材矮小吗？这就说明他黑。宋江是最大的孝子，不光忠于朝廷，还孝敬父母，这就显得他非常的孝。胡宝义什么意思啊？招呼一声是保证，尽到义气。及时雨呢，就是谁有困难，不光是国家和朋友，只要有了困难，找宋江是挺身而出啊。为了自己的家，宋江可没少费苦心呐。他首先想到的是啊，我不能光顾小家，我应该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呀。可是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个小吏，得不到施展，但是朝中这些腐败现象，他看的是非常清楚啊。自己是身单力薄，但是他明白，早晚有一天，我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呀，报效国家和朝廷。一旦要干不成，那可就骂名千载呀。他和他父亲就立书一份，让他父亲到官府衙门告他，说他不孝，实际他非常孝啊，做了一个假象，他父亲还真就这么办的。最后他父亲把他清出了门户，就是你不是我儿子了。而且他父亲还留了一套手续，另一套啊留在官府衙门了。宋江高就高在这儿啊。那么宋江也没置小家，既没娶媳妇也没孩子，他也是这么考虑的。

0: 不能给老牌子留下后患呐。自己属于身在县衙门当小吏，可是他的志向和抱负是要干点大事儿，跟江湖这些人呐经常的往来，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只要有人求到他，他是有求必应啊。这万一要是有了小家，不也是麻烦吗？再说洗枪弄棒，也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他也就没置小家，孤身一人。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宋家四害真就有了自己临时的安身之处了。这话呀，要从前一段时间说起。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位大牌的歌星，姓严，名婆惜，和他父亲母亲一块来的。要说严婆惜在京城很有名望啊，那为什么到运城来了呢？听说运城这带兴小曲儿，一来呢走走穴，二来呀到这儿探一个远方的亲戚，和他父亲母亲就一块儿来到了运城县。可是该着这个歌星在运城县不露脸呐，到这三天，也就是一场演出也没演，一场学也没走，是一分钱也没挣着。结果他父亲就得了急症死了。哎呀，这娘俩可就犯了难喽。亲戚没找到，在运城县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啊，这尸体不能老停在这块啊。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运城县有这么一个王婆，这王婆是干什么的？媒婆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说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管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只要到了这王婆嘴里边，坏事就好事，长得丑的就变成长得俊的。反正啊，他这嘴啊就是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就看出门道来了。哎呦，这婆媳长得这么俊俏，小嗓子又这么亮，歌唱的又这么好，在运城县呐，无非就是没发挥出来。就凭这小模样，换俩钱花也行啊。可是人家是歌妓呀，不卖身。但是王婆就想到了，这长得好的女人还能剩得下吗？她就主动的上前搭话。那王婆会说呀，跟这娘俩越唠越近乎，她就给人家指步了，说是婆媳呀，看看这么年轻，回东京又那么远，再说这一路上也不容易啊，她爹的尸体怎么办呢？最好啊，还是入土为安。严婆一听是啊，原来考虑到这现卖唱就能有收入，可是这一场也没演呢，这两手空空啊。王婆说别急呀，莫不如啊给你家婆媳找一个临时的安身处，就是那些有钱的需要外事啊，临时啊就跟他搭几个月的伙，时间长了两个人有感情了，这有钱人就可以把他娶过去，那就明媒正娶。如果是啊互相之间谁也没看好谁，那就临时搭几个月伙，给他爹弄个棺材本钱也可以呀。这娘俩是实逼无奈，好吧，那只有这么做了，就听信了王婆的话。王婆啊给他选了一个押司，这押司啊就是宋江宋公明啊。他就把这情况前前后后的一说，宋江这人比较仗义啊，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一听说人家爷杀来卖唱来了，结果老头得了疾病死了，剩下娘俩是哭天不应哭地不灵，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宋江是出于同情之心，就拿出十两银子 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就解决了阎婆和他女儿的当务之急。很快，华人砸点纸牛纸马，买个棺材，就把婆媳的父亲埋葬了。婆媳的父亲入土为安了。宋江一看这娘俩也没有别的出路啊，就临时置了这么一套房子，二层小楼。不过古代年间呐，都是木质的小楼房，轻体的。阎婆呀就住在楼下，宋江和婆媳就住在楼上，临时就算安了一个外宅。宋江自打安排了这个外宅之后，万万没想到给宋江带来了一场杀身之祸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

0: 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

0: 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 要建好用好。

0: 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儿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

0: 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

0: 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十二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十八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

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 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 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 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 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诗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 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新宇晋级第2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

0: 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1: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2: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1: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0: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1: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2: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1: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0: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3: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1: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4: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5: 此次博科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

0: 能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1: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联调联试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玛尼表示。
2: Now we finally have clean energy。
3: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2: Such projects in the future。
1: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4: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2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5: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1: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0: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

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且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宗洪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心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

0: 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1: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器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1: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将军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感。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5: 你和我，
6: 你怎么了？
5: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7: 小伙子，你要记住，
8: 是不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9: 哎，男人真苦命啊！
8: 要我说，
10: 重男轻
8: 女，就是你女儿，
10: 怪不得孩子们不想生呢。
8: 要生你们自己生，
11: 说两句吧。
8: 反正我现在不会生。
11: 得令，我会注意。
8: 好了好了嘛，
11: 过段日子
8: 都是花
11: 我
8: 自个儿的钱，
10: 如果你们还
8: 要小心的，
10: 结这个婚干嘛呀？
11: 不就说你几句，
12: 孩子的事
11: 要这样，
12: 他们自己解决，你少管一点好不好？
8: 因为
10: 你混蛋，
8: 我们马上要离婚。
10: 你说什么？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9: 我们还是离婚吧。
13: 多听听广播剧，这辈子我不会再放开你。
14: 喂，老公啊，你在哪儿啊？
9: 西湖边，怎么了？
14: 那儿，你来一下杭州大厦，过来帮我拿一些衣服。
9: 好，10分钟就到。
15: 小伙子，去哪儿啊？
9: 师傅，杭州大厦。
15: 好嘞。
9: 大叔，你是哪里人？
15: 我啊，四川的。
9: 啊，是吗？那我们还算半个老乡呢。我是重庆的。
15: 重庆的呀？那还真算是半个老乡呢。
9: 大叔，您说您这么大岁数，怎么不在家享清福？这开出租劳心又劳力的。
15: 哎呀，谁不想在家享清福啊？我没家，结婚第二年老婆就跟别人跑了，没儿没女的。
9: 跑了？对不起啊。
15: 哎，没什么，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当年啊，生活条件不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他受不了这种苦日子，就找了一个有钱的跑了，我不怪他，只是不知道现在他过得怎么样啊。让你见笑了，小伙子，你有女朋友没有啊？
9: 有，谈4年，现在结婚也都2年了。
15: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努力给她幸福。小伙子，你要记住，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
9: 嗯，我懂，谢谢大叔。
15: 小伙子，到了，这净顾着跟你说话，要耽误时间了。
9: 哎，师傅，没事，给您请。

0: 这儿，媳妇儿。
1: 王小信，你个没良心的，不是说好十分钟到吗？怎么现在才来啊？读书那四年，你可从来都不会迟到。今天你竟然迟到了20分钟，你知道20分钟我可以多逛好几个店呢。
0: 嗨，媳妇儿，不带这样的啊，我这是第一次迟到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再说这路上不好走，迟到也没办法，不是吗？而且我这是第一次啊。
1: 是不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啊？你们男人都这样，总是为自己找借口。啊，算了算了，不跟你计较，回家。
0: 我就知道媳妇你最好了。哎，媳妇儿，不对呀，你不是叫我过来帮你拎东西吗？你买的衣服呢？
1: 在那里。
0: 那么多？
1: 还嫌多？
0: 啊，没有没有啊。哎，男人真苦命啊。
2: 亲家母，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叫我儿子没用？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身体健康得很，要我说就是你女儿肚子不争气。
3: 哼，我女儿肚子不争气，我看呐，就是你这个婆婆一天到晚念叨他们小两口，给他们压力太大了。
2: 我唠叨？有些人不也想抱外孙吗？
3: 重男轻女，怪不得孩子们不想生呢。
2: 我就想抱孙子，怎么样了？
4: 什么孙子孙女的，不都一样吗？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2: 怎么一样了？怎么一样了？你少给我胳膊肘往外拐。
3: 你
1: 妈，你怎么来了？哎呀，好了，别生气别生气，有事慢慢说啊。
0: 哟，妈来了，怎么都站着？哎，快坐快坐，有事坐下慢慢聊。
3: 玲玲，小心回来了呀。呀，玲玲怎么瘦成这样？是不是你婆婆？
1: 妈，没，我昨天称了，又重了好多呢。
3: 是不是有啦？
1: 妈，你怎么又提到这个？我现在还不想要孩子呢。
2: 什么叫现在不想要孩子？我和小新爸爸还等着抱孙子呢。
1: 要生你们自己生，反正我现在不会生。
0: 玲，
2: 李云梅，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闺女。
3: 我女儿怎么了？肯定是你们给我们家玲玲气受了，玲玲才这么说。
4: 亲家母，消消火啊，他妈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妈，我妈一直把玲玲当自己女儿带，就是对孩子的事儿着急了一点。
2: 你们父子俩怎么胳膊都往外拐？李云梅，你还真是会收买人心呀。
0: 妈，生孩子这事儿啊不能急，再说我们俩现在都在上班，哪有闲心是想这事儿，再说我们俩都没准备要小孩呢，过段日子啊。亲妈，我丈母娘也是为我们好，你以后不要老为难她。
2: 孩子，我这不是着急吗？你和陈玲啊都24了，要是在农村，现在小孩估计都会打酱油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还不做饭去，想饿死你儿子和儿媳妇啊。
2: 哼，吃饭就想到我了，怎么不去自己做呀？
0: 妈，刚才的事儿您别介意，我妈就这样，脾气急，老爱拿生孩子说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我不跟他计较。不过啊，你们也真是的，要努力点儿，生小孩还是要趁年轻。到了30岁以后啊，那可就是高龄产妇了，生孩子危险。
0: 得令，我们会注意的。过段日子我跟玲玲商量一下。
1: 老公，越来越厉害了。三句两句把两位老人家弄得气都顺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现在根本没想过要孩子。
0: 媳妇儿，你声音不能小点儿，可别再让他们听见。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和我无关。啊，我去收拾新买的衣服去了，先回房了。

0: 气了。别介啊！
1: 你看，你家都是些什么人呢？我爸死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你看看今天还要受你妈的气，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媳妇儿，你可是误会咱妈了，她是着急我们的事儿，想抱孙子。要不，今天我们就……
1: 是你的，没正经，又知道欺负我。
0: 我哪敢欺负你啊？疼你都来不及呢。
2: 小心呐，和你爱人出来吧，吃饭了啊。
0: 爸，我们就来。媳妇儿，起来洗洗脸，去吃饭啊。我在房间啊，就闻到我妈做的饭菜香了。
1: 瞧你这样，没出息。
0: 不是我自吹啊，咱妈的手艺那叫一个好。
1: 我又不是第一次吃，觉得也就那样，还没我妈的手艺好呢。
0: 好好好，你妈最好。走，出去了啊，妈菜都要摆上了。
2: 出来了呀，坐，吃饭吧。
3: 玲玲啊，不是妈说你用钱呀不能这么大手大脚，你们得存钱，现在生小孩子可贵了。
1: 知道了吗？
3: 玲玲啊，你看上半年你买的好多衣服都没见你穿过，现在又买，这不是浪费吗？
1: 妈，那些都是夏天买的了，现在都换季了，衣服也要换一下。
3: 可是你这衣服都穿不过来，太浪费了。
1: 好了好了妈，都是花我自个儿的钱，没有小心的。
3: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你的钱不是你老公的钱呀，如果你们还这样结这个婚干嘛呀？
1: 又不是我要结的，是你儿子非要娶我的。
0: 陈玲，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妈不就说你几句，你有必要这样吗？再说了，她说你怎么了？
1: 只有我妈能说我，别人都不能说我，你也不行。
3: 你看看啊，你看看现在这脾气，这以后还不能说呀。
2: 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你少管一点好不好啊。
0: 爸妈，你们先吃，我去房间劝劝他。
4: 你好，我叫张浩宇，是公司新来实习的，以后请多多关照。
1: 你好，我是陈玲，你这组组长。
0: 媳妇儿，你今天早上起来怎么也不叫我一下？
4: 王孝新，
0: 你是
4: 高中我们一个班的呀，以前你不是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跟屁虫吗？
0: 哦，哥们儿，原来是你啊，幸会幸会啊。
4: 没想到这么巧，我们美女组长是你媳妇儿
0: 啊？是
1: 不是？我和她没关系，因为我们马上要离婚了。
0: 什么？玲玲，
1: 浩宇，我带你熟悉熟悉这里环境。
4: 好，小心，我去参观一下公司，顺便帮你探探你家美女的想法。
0: 嗯，谢谢。

0: 好美的花，谢谢浩宇。
1: 玲玲喜欢就行。
0: 你送我花，那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1: 怎么能让你请？晚上老地方，下班来找你，去忙了。
0: 那下班见。
1: 玲玲，今晚有时间不？
0: 有啊，怎么了？
1: 那晚上能否赏脸尝一下我的手艺？
0: 你的手艺？你还会做饭呀？
1: 必须会啊，不然哪敢在你面前献丑呀？
0: 油嘴滑舌。
2: 玲玲，玲玲，现在有空吗？
0: 什么事？
2: 我们谈谈吗？
0: 好。好，就这，你说吧。
2: 陈玲，你是不是早就和张浩宇认识了？
0: 没。
2: 没？没。那就这么几天你就和他打得火热，速度可真快呀。
0: 王小心，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现在我和谁交朋友都要经过你的同意？
2: 朋友？关系都快赶上我们俩的朋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没见你那样对我笑过。
0: 王小心，你混蛋，你乱说什么？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2: 是我变了。在你和张浩宇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变了。

0: 算了，算了，玲玲，我们还是离婚吧。
1: 什么？
0: 我知道，只要我放手，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个幸福我给不了你，可张浩宇给得了你。
1: 说完了，黄小溪，你这个懦弱的男人，玉清氏除了逃避、胡思乱想，你还做了什么？哼，我的幸福，好大的理由！
0: 玲玲，我只是想你幸福。
1: 好，我成全你，让你做好人，希望你不要后悔。明天早晨九点，回忆对寄所门口见。
0: 玲玲，请你一定要幸福。

0: 艾梅，你有事吗？
1: 没事，就是问你一下。
0: 谢谢关心，明天9点我会准时到的。放心吧。
1: 你难道没有话和我说？
0: 祝你幸福。浩宇，明天我就和陈玲没关系了，以后就把她交给你了，你一定要让她幸福。
2: 什么？哥们儿，你还真是个笨蛋，我们那是故意演给你看的，她只是想气气你。她是一个纯真的女孩，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我准备回美国了，自己的幸福一定要自己把握住，别让她从你手中溜走。
3: 小伙子，你要记住，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
0: 幸福？对，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把握的。玲玲，
4: 这么早？
0: 不早呢，都快9点了。今天你怎么一个人来啊？他没陪你？
4: 他有事，就不来了。这种事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小溪，你确定了？
0: 我只是想你幸福。
4: 你，
0: 其实你根本就不想离婚，对不对？你装作和张浩宇很亲密，只不过想气我。还有，浩宇根本不是有事，他已经走了，是不是？
4: 你怎么知道？
0: 他昨晚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都说清楚了。
4: 这个混蛋，请他帮忙演个戏，最后竟然出卖我。
0: 玲玲，玲玲，你跑慢点，等我。玲玲，你怎么坐在这儿哭啊？是不是哪里摔倒了？
4: 没。
0: 我王小新今日起誓，这辈子不会再放开妻子陈玲。我们的爱犹如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为此事，天诛地灭。玲玲，请你接受我吧。
4: 就再相信你一次，如果这一次你再放开我，我就要你好看。
0: 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不会再放开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这辈子我不会再放开你》，编剧邱小秋，陈琳由苏青年饰演，王孝新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出租车司机由 Leo 饰演，王孝新妈妈由心仪饰演，王孝新爸爸由菠萝饰演，李云梅由世纪爱饰演，张浩宇由鸢飞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